0: 揭牌仪式举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进一步优化东莞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体系，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赋能东莞质量强势、品牌强势建设。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新烈、市委书记韦浩、粤检集团董事长张志华、总经理刘伟、市领导曾坚鹏、陈庆松、粤检集团副总经理姚良红等出席活动。
1: 粤检集团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省属企业，专业提供检验检测认证计量、产品质量鉴定、能力验证、标准质修订等服务支持，技术服务范围涵盖贸易、制造业、消费品、服务业四大领域和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综合检验检测认证能力走在全国前列。当前，粤检集团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推动检验检测认证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全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国际化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双方将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核心优势，深化合作，联动互促，聚焦东莞8+8+4重点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高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赋能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现场还举行了广东省东莞粤检检测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质量计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质量技术标准与编码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
0: 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其中广东省仅有东莞、江门两座城市成功入选，标志着东莞零售业创新发展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
2: 据了解，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是国家推动零售行业转型升级、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重要国家级试点工程。试点以场景化改造、品质化供给、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供应链提升为五大核心发展方向，聚焦实体零售转型升级、业态模式创新、消费场景迭代、产销链路优化等关键领域。作为全球知名制造业名城和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消费城市，东莞制造业基础雄厚，市场主体密集，城乡消费市场活跃，拥有产业加商贸联动发展的独特天然优势。依托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东莞具备成熟的工厂直供、定制化消费、产销对接发展模式，能够快速实现产业产品与零售市场的精准适配，为零售业创新升级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东莞常住人口基数大，消费层级多元，手电经济、新品消费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试点建设筑牢了市场根基。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商贸流通与消费升级领域，多项国家级试点落地见效，城市消费能级稳步提升。此前，东莞已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推动零售领域定制化、智能化、场景化深度融合，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惠企服务、培育手电集聚区、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持续激发零售市场主体活力。
0: 8月6号，万亿启程价值共生东莞资本市场2026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活动聚焦政、企、金、研各方智慧，共话资本市场新趋势，共谋产业升级新路径，共同探索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价值创造的新空间。
1: 大会当天，在东莞迎宾馆大屏幕上，东莞上市公司年度发展报告2025的数据依次滚动。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64家，数量稳居全省地级市首位。首次出现千亿市值上市公司，百亿市值公司达23家，增长130%，营收净增16%，平均营收迈入24亿元。超近60%上市管企已跨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份年度成绩单是东莞资

0: 本市场万亿跃升的生动缩影。三个月前，东莞64家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 1.4 万亿元，上半年增幅达 76.25%， 在万亿 GDP 城市中增速排名第二。而这一突破的成色尤为引人注目，占东莞上市企业总市值近三成的生意科技市值从约2000亿元飙升至4000亿元，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生意电子与鼎泰高科紧随其后，先后跨入千亿市值阵营。数字背后是东莞深厚的产业根基在支撑，全市拥有超 1.4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超1万家高企，超3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产业体系。当 AI 浪潮袭来，这片制造业沃土迅速做出反应。2025年，全市集成电路 AI 服务器产量分别增长 69.7% 和 25.9%。正是产业与技术的共振，为东莞板块的价值跃升注入了澎湃动力。
1: 8月6号，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在中国潮玩之都曼博中心举行。活动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发展战略，面向全球动漫、潮玩、文旅领域企业，集中释放片区空间、产业、文旅优势，吸引超200家海内外企业参会，聚力把东莞潮玩制造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赋能城市文化能级提升与片区协同发展。
2: 据了解，东莞高标准规划潮玩文旅片区，统筹石牌、茶山、松山湖、横沥、石龙等镇街资源，破除镇域发展壁垒，片区锚定全球潮玩策源地、制造美学之城示范样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大核心定位，以潮梦工厂为品牌，构建 T 几一环多潮道、三河两片16产旅空间总体布局，打通研发制造、IP 孵化、文旅体验到人才培育、消费转化全链条，致力打造具有全球辨识度的世界潮玩坐标。Nomad 社长常泽：
3: 整个潮玩产业现在至少在海外，我们中国的潮玩产业已经是非常有竞争力了，包括我们在日本线下几千家门店都是有专门的中国的潮玩的柜台，这样的话会吸引更多的一些潮玩的相关的产业配套的一些企业来聚集到东莞。
2: 推介会上，市投资促进局、石牌镇、茶山镇、松山湖管委会分别做了产业招商推介，释放多个高价值的投资合作场景。现场还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16个项目涵盖数字云服务、供应链协同、海外采购、科创合作、企业总部、产业基金等领域，签约总金额 20.65 亿元，为片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耀云互娱负责人郑俊彦：
4: 世界上有 80% 以上的电信外设组件在东莞生产的，我们投资东莞的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利用东莞低廉的供应链和品牌优势和配件优势，去配合我们的云电竞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2: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八个咨询洽谈区，为与会企业提供一站式对接服务。
1: 以展会为桥梁，以协作为赋能，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期间，依托莞同东西部协作深厚根基，铜仁市精心组织10家优质文旅企业携一批独特铜仁特色的文化产品亮相漫博会，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拓展大湾区市场，集中展示铜仁多元文化 IP 的商业价值与广阔合作潜力。
0: 展会铜仁展区汇聚了范静抹茶、万山朱砂、挪文化等文创产品及非遗手作，将黔东大地的生态资源、非遗技艺与民族文化底蕴融入现代设计。其中，范静抹茶系列产品凭借多元业态出圈，从烘焙点心、休闲零食到新式茶饮、抹茶精酿，多元产品覆盖不同消费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抹茶的融合新模式。抹茶精酿产品市场运营负责人黄菊：
5: 我们有来到这个漫博会的话，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玩具啊，一系列的动漫，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他们看有没有一个机会去合作，去联名推出一款产品。
0: 范静抹茶产品区运营负责人杨金宇：
6: 这样让更多的年轻消费者、更多的一些学生朋友啊，或者说这些消费者们来了解这个抹茶它的一个来历。
0: 现场还设置丰富的互动体验环节，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直观感受铜仁文化 IP 的独特内涵。 此外，思南土家族剪纸、松桃苗绣、玉屏绡笛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年来，东莞大力推进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越来越多青年才俊走进东莞扎根东莞。日前，2026年滨海湾工业 AI 科创夏令营正式开营，从全国8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100名青年开发者齐聚东莞，在滨海湾新区开启一场工业 AI 的实景实训之旅，汇聚青年智识，赋能产业升级。
2: 参与夏令营的学员覆盖海内外77所高校，当中不乏智能制造一线工程师与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实现了学术与产业力量的跨界融合。开营仪式上，主办方进行了滨海湾 AI 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宣讲，业界专家分享了工业 AI 发展趋势。职业开发者陈哲：
3: 我之前一直从事的是数字孪生加 AI 大模型，现在的话我们也想找一些关于工业 AI 这一块的一些场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想找一些关于工业 AI 的一些关于技术合伙人，也算是寻找创业伙伴来的。
2: 大湾区大学博士生高昌伦：
4: 我也希望在这边呢能够脱离我在实验室中的研究的一个视野，然后在这边实地的考察，看一下这边我们可以用 AI 结合哪一些产业上的具体的一个需求，然后来助力我们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些升级。
2: 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的滨海湾新区正积极打造新兴产业孵化中心、现代服务业集聚中心、高端制造创新中心，重点发展现代海洋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此次夏令营旨在搭建平台，加速构建工业 AI 人才培育与产业对接的创新生态。活动期间，学员们还将参加工业 AI 课程培训，实地参观走访 OPPO 等龙头企业，在后续的线上实训中将认领真实的工业微订单，完成技术任务。
1: 暑假孩子去哪儿是许多双职工家庭最发愁的事儿。近日，在红梅镇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小候鸟和困难儿童在工会志愿者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特殊的探班之旅。
2: 南华西公司工会在镇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并协同新庄村、红屋窝村开展与爱同行、一起圆梦暑期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孩子们走进企业展厅，了解公司发展历程。镇网格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宣讲防溺水安全知识，34个微心愿被现场点亮。活动还组织观看了国风动画电影。企业职工张玉琴：
5: 工会有专门有弄了一个图书馆什么的，在我们公司一楼。然后食堂这边的话，也是小孩也是可以自由的进出啊，很放心，很安心。我们安心工作，小孩安心玩。
2: 企业职工任德全：
6: 像我们在外面打工，小孩愣留在家里面嘛，是吧？有这种帮助，有这种活动的话，真的我们上班也非常的安心。
2: 一场夏令营，34个微心愿。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工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娘家人的温暖送到了职工心坎上，也为企业留住人才、稳定队伍注入了暖心剂。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刘帅：
7: 我们每年6.1会给我们的职工的子女办一个微心愿的活动。对我们职工的7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每年在重阳节的时候呢，会给他寄一份礼品。子女考上了优秀的大学，本科呢，我们每年会给他的子女花5000块钱的梦想基金。如果考上了研究生呢，我们每年会给他们发6000块钱的奖学金。如果考到了博士，那我们每年会给他8000块钱的梦想基金。
1: 暑运后半程，学生返校流、旅游返程流、探亲流持续叠加，客流维持高位运行，往返湘粤的务工人员、高校学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为畅通跨省出行通道，国铁广州局东莞东站再次增加湖南常德方向运力投放，8月7号起新增往返常德临时列车20趟。车站暑运计划加开的始发临客总量升至

0: 168趟，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
1: 此前车站已安排成的往返临客34趟，本次新增20趟列车开行计划分别为8月7日、9日、11日、13日、15日、17日、19日、21日、23日、25日。每日开行东莞东至常德 K655 三次，8月8日、10日、12日、14日、16日、18日、20日、22日、24日、26日，每日开行常德至东莞东 K655 四次。车站介绍，铁路部门将24小时监控车票预售、候补购票数据，根据实时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运力，精准匹配旅客出行需求。针对2026级大学新生，铁路推出专属购票便民政策。8月1日至30日，12306手机客户端开通新生预约购票通道。新生完成线上学生资质核验后，可进入新生入学专区，在开车前20天至17天，预约8月17日至9月14日单程车票，按政策享受学生票价优惠。车站内设有独立的春宴伴您行服务岗与售票厅两大服务点位，分工开展旅客服务。售票厅窗口主要负责车票退改、现金购票、报销凭证打印等票务业务。春宴伴您行服务岗专项提供出行答疑、路线指引、同步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为出行不便旅客提供轮椅、优先进站等暖心服务。
0: 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顺利收官。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东莞代表团派出了24名运动员含领旗员出征赛场，凭借过硬实力斩获15金、11银、7铜的佳绩。
2: 据了解，本次自行车赛事设置视力、肢体、听力残疾多个竞赛组别，涵盖手摇车、三轮车、双人自行车、常规竞速单车四大车型，包含个人计时赛、公路大组赛等比赛项目，赛事赛程紧凑，全方位考验运动员的综合竞技能力。面对高强度的赛事比拼，东莞残疾人自行车队赛前科学备战训练，赛中队员们沉着应战，稳扎稳打，交出优异的答卷。其中个人项目获14金、10银、7铜，团体接力获1金、1银，展现了队员过硬的竞技水平和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本次省残运会自行车赛事顺利落幕，东莞残疾人运动员的征程未有停歇。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9日盛大开幕。东莞代表团选派161名运动员参加13个大项比赛，开幕式后还将参加田径、射箭、铁人三项、乒乓球、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12项比赛。
0: 安全生产是城市平稳运行的坚实底线，直接守护群众与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持续推出惠企暖企安全帮扶服务，为全市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各类市场主体还存在哪些安全管理难点，有哪些咨询诉求？今天上午10:30，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叶一潮将带队做客我台广播栏目《阳光热线》，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知东莞 APP 或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100.8 收听，也可拨打热线电话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3: 当前正值盛夏高温多雨期，蚊虫进入活跃繁殖阶段，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南城街道各社区纷纷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环卫力量，全面打响清积水、灭蚊虫、保健康攻坚战。望牛墩镇水乡公园升级改造项目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八月中旬完工投入使用。该公园升级改造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广场铺装、新增活动空间、建构筑物改建、绿化提升、室外停车场、栈道观景平台、水系泊岸及配套工程等。2026年清溪镇文明夜校开班仪式暨首期摄影主题课堂在清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标志着清溪镇常态化、普惠化、全民化的夜间文明学习服务正式启动。下来，清溪镇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推出更多贴合市民群众需求的精品课程。长安镇第17届健康暑假青少年男子篮球赛火热开赛， 篮球。

0: 小将全力拼搏，攻防拉锯，带来了精彩对决，充分展现了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风貌，以运动促进健康第一的生活理念。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4: 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当然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钢铁的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就一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 C919 的大飞机。
3: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条碳

0: 纤维都唔能够自主制造，完全依赖国外企业嘅产品。陈秋飞介绍，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唔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同技术难度越高。T300 级系基础通用级。T700 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 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 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 级开始，中国一直在度跟跑，直到今年 T1200 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日，他们拼搏了四年多。
1: 国际上的头部企业呢，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花了10多年的时间，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那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0: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个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生产基地给人的最深切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尾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2: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0: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个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 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的时候，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个激起了联运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有一条很长的生产线，它既是一条中试线，亦都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够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企业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1: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0: 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2: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全力接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讯领域高端滤波芯片。

0: 生产线。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粒以上。高端滤波芯片就好像米粒大小，5G 通讯离不开它。它就好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讯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粒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怎样攻克这个关键技术呢？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能够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够达到3000万粒。现在企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 98% 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 20%， 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企业总经理李国强：
1: 接下来我们往 6G 通信，往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声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广州市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科技成果好像商品那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够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就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一位企业负责人已经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日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科研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10亿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嘅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出现咗越嚟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再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新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介绍，
5: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兴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单止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亦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讯网络。在武汉光工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面，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总经理文肖刚，
6: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够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工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多家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面向 AI 算力场景，武汉一家光纤生产企业布局了人工自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亦都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企业副总裁郑恩，
7: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5: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新新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和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以调到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单只是被研发的产品，更加是员工们每日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咁样，新新三样中嘅创新药，更多系喺度输出专利同基础研发能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 呢一片仅六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十年几嚟集聚起咗300多家创新药企业。

0: 喺呢度，除咗已经上市嘅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嘅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咁而喺上市销售之前，一啲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咗嚟自海外嘅收入。一家生物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1: 十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三期，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亦都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细胞在培养基里面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令到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亦都令到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咁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2: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新生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日的新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深刻转换的升级曲线。如今老三样在品牌化中持续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在下一代技术演进中继续巩固优势，新三样则企上产业竞争前沿，角逐全球创新高地。三代产品没有被简单的新旧替代定义，而是以新的姿态并肩前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自然资源部本周一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员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 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亦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六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十二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讲，这个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南海。
6: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5.4%。咁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令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7: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0: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无奈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造强造优造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四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被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8: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0: 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增

0: 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纪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能号顺利出港。纪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1: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九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8: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9: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0: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2: 哎，
1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5: 梅西，加油！
1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从周头围塘路到万江沿河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12号路从生态园大道到东园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

间大约四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时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感受阳光。
1: 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0:30。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9: 快来！
2: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10: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10: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好，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我们的率队嘉宾呢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叶义潮。好，我们首先呢请叶局呢给我们大家来问个好啊，也就是第一次上线阳光热线哈，率队啊，
12: 对，
11: 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好，欢迎叶局。我们其他几位呢应该说也都是老朋友了，党委委员副局长尹楚。
13: 大家好。
11: 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科科长啊吴思晓。
14: 大家好。
11: 自然灾害救援科科长何静凡。
15: 大家好。
11: 安全生产啊基础科科长苏炳坤。
16: 大家好。
11: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科副科长胡刚。
17: 大家好。
11: 好，今天呢一共呢是6位嘉宾在

0: 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几位嘉宾会围绕呢群众、市民朋友所关注的热点焦点，大家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啊，也结合我们应急管理局的主要职能，给大家呢提供服务。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啊，是为大家继续开通的。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话，您可以在11点之后拨打我们的现场节目的热线电话。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应急管理局它的主要职能，对于有些市民朋友来说，可能在具体办事的时候啊，对这个职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尤其是我们的机构改革之后，有些部门的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有些是更进一步的丰富了，有些是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应急管理局目前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请叶局跟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啊，有请。
1: 好，感谢欧阳老师哈。就是我们应急管理局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那个东莞市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应对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指导应对突发事件工作，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市应对重大灾害指挥有关工作，指挥协调全市各类应急专业队伍，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冰冻、台风、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管预警工作，组织协调灾害救助，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检查下级政府和同级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以及工矿商贸安全监管工作，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等情况。谢谢。
0: 嗯，好。刚才这个叶局就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复习了一下今天啊这个应急管理局上线，那么它的主要职能。那么今年的工作呢，今年的时间已经是过半了哈，我们的工作呢有哪些亮点，有哪些重点，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部署，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关键词。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0: 好，那么我想这个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它的主要的工作思路、亮点、重点啊，这个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关键词当中会和大家呢有所呈现。这个呢我们还是请叶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解读一下啊。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阳光热线跟大家交流。我们今天分享的关键词是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高质量发展。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莞推进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一年。我局深入落实九大行动思路举措，紧紧围绕市委治理效能建设行动部署，聚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两个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为东莞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首先是狠抓安全生产治理，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我们常态化推进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截止今年7月31日，共排查重大事故隐患16288项，已整改完成16245项，整改率达99.7%。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技术支撑，我们持续优化城市安全风险隐患管理系统，加快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前预防转型，汇聚了全市各行业重点监管对象基本信息、风险信息、隐患信息等， 动态展示各行业部门建

0: 管职责范围内的企业风险隐患情况。截止7月31日，系统共接入各市级部门87.5万家监管对象底数，政府用户累计注册1.4万个，企业用户累计注册33.1万。已完成风险隐患评估16.2万家，辨识危险源总数超50万个，政府人员累计巡查企业超13万家，发现隐患超过36万处，已开展自查的企业超过7万家，累计发现隐患2.5万处，纳管工作初见成效。同时啊，我们着力构建社会共济格局，我们积极鼓励引导群众积极举报身边的事故隐患。今年以来啊，我们全市共受理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1039件，其中已查实的343件，共发放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接近8万元。第二是我们夯实防灾减灾救灾根基，我们着力在机制完善与风险精准识别上，构建了防除处一体化工作体系，健全灾害性天气应对、城市内涝防御等专项机制。2016年呢，我们共启动应急响应13次，成功防御18场强降雨。东江洪水、司马河洪水以及台风、红霞等极端灾害天气，实现森林林火灾，全市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总体平稳。我们在积极运转有效的前提下，是把风险底数足够把它搞准。我们联合气象台、水务部门，搭建全市统一的一窝点风险评分机制，以2016年至2025年近10年全市降雨大数据为核心研判依据，设置四项核心风险指标以及应对权重，对全市35个镇级园区完成量化评分，形成高中低风险镇级异常分区台账，构建全市一窝点分布风险图。在风险底图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锁定脆弱环节，我们将全市住建数据库中的接近28万栋老旧房屋库以水务低洼风险图精准叠加，划定双重高风险区域，建立房屋红黄蓝三级管控机制，优化完善一业主一案，构建底数清、责任明、管控严、响应快的全链条防汛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加强基层能力建设，我们全力推进行政村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十个有的建设。截止到6月底，全市613个行政村社区建设完成率达100%，基本实现全覆盖目标。同时，我们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推动森林消防队伍职能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型，锻造一专多能的综合性救援铁军。下来啊，我们将持续筑牢权益安全防线，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东莞现代化建设。谢谢大家。
1: 嗯，好的，谢谢刚才叶局给我们带来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关键词，那就是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高质量发展啊。从这个狠抓安全生产的治理，夯实防灾减灾救灾的根基等等诸多方面，给大家呢做了分享和解读。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啊，我们这些工作的开展，我们这些成效的取得，其实和我们的作风建设呢都是密不可分的哈。就像刚才叶局所说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铁军，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专栏。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那么近年来在全市应急管理干部职工的攻坚努力之下呢，我们东莞的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市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及死亡人数逐年改善的态势呢，也是持续的增强。市应急管理局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作风转变，促进东莞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呢？下面我们还是邀请这个党委书记局长叶一潮来给我们再来做一个重点的介绍，有请。
0: 好的，2026年我们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和模范机关创建三年行动，持续推动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党员干部转作风、提效率、塑形象，一是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局党委会议的第一议题，构建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学、党支部专题研讨学、青年干部创新学、基层一线实践学的立体学习格局。二是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组织全局党员干部全面深入查找政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查摆出来的问题逐条逐项制定整改清单，班子成员领航整改，全程督办，务求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推动提升我市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上。二是深化作风建设，提升服务效能。一是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和模范机关创建三年行动，根据我局的实际，我们制定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任务推进表，划分五个环节，学、查、改、督、偿31项具体的任务。我们要求党员干部既管业务更广作风，以上率下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二是深入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排查工作，聚焦反腐倡廉，重心推进反腐败斗争，紧盯重点对象、重点岗位，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排查。2026年，我们共排查出岗位廉政风险点112个，并逐一制定防控措施，其中高风险点15个，中风险点71个，低风险点26个。三是积极做好2026年东莞市两优一先评选相关工作。今年我局共有2名同志和1个基层党组织获评东莞市市级机关优秀个人、先进基层组织，通过选述先进典型，用身边真实鲜活的案例诠释担当作为，在正向引领和反向警示的共同作用下，激发党员干部内生动力，促进作风根本转变。三是创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扎实推进实施书记项目攻坚行动，把完善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体系作为今年的书记项目。我们加实部署，主动履职，建设全市风险隐患管理系统，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二是加强市应急管理监测预警中心建设，以党建为引领，设置党员先锋岗，通过党建加责任落实， 细化完善应急值守和指挥调度的工作规则，推动建立全市统一的应急管理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全面实现监测预警中心实体化、规范化运营。三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以党员安全生产志愿服务队为载体，构建党建引领加市政联动加政企携手创新机制，推动园区双教常态化落实。2026年我们安全生产月期间累计开展专项活动50多场，集结参与人数接近30000，间接覆盖职工群众达248万人次，实现安全宣传向多元互动转变。下来我们局将继续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也按照省厅和市委市政府工作的要求，我们全面深化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改革创新，统筹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总体框架，确实维护东莞大安全环境，全力以赴为东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谢谢。
1: 好，谢谢叶局刚才这个介绍了我们应急管理局啊，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推动作风转变，促进东莞高质量发展方面一些非常好的做法啊和取得的成效。那么我们说完善这个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体系啊，是作为今年市应急管理局的一个书记项目。据了解，这个也是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部署实施九大行动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当前我们东莞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体系的具体的建设情况。这个呢，我们请党委委员、副局长尹楚，啊，尹局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强化安全生产源头治理的部署要求，我们市全域开展风险隐患评估纳管工作，统筹推进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前事前预防转型。这个工作啊，简单来说就是联合各单位把全市所有风险隐患都摸清楚，路径系统，然后全部投放到大屏幕上，哪有风险，哪有隐患，我们一眼就能够看清楚，心里时刻有本明白账。具体呢，就要干这几件事。第一件事，全市统一一把尺子。以前啊，各行业各单位的评判标准可能不一样，现在我们定出一个统一的风险隐患评估规则，风险算多大级别，什么样的情况算重大风险，都用同一本说明书来量，避免大家各说各话。第二件事，建一个全市统一的风险隐患大数据库，用信息化的手段把所有风险点位的详细数据都收上来，路径系统，系统里嵌好我们刚才说的评估标准和风险模型，这样就能够实现评估工作在线化，风险点位地图化，管控手段智能化，也就是鼠标一点，全市的情况尽在掌握。第三件事，开展拉网式大排查，把家底彻底摸清，覆盖全市所有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工厂、工地、交通、公共场所、自然灾害防范等等，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让企业自己先自查自报，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也组织巡查核查，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第四件事，建立动态管控机制，发现隐患就要盯到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紧密结合，发现隐患不能光登记，必须形成发现、整改、验收、消耗的闭环管理，做到动态清零。最后，所有的数据汇集到一块大屏幕上，全市安全态势一图全览，这样就可以随时掌握哪个区域风险较高，哪个行业隐患较多，整改进度如何，实现可视化、 指挥

0: 角度做到心中有数，决策有据，应对有方。
1: 嗯，那目前这几件事做得怎么样？我们的总体目标是什么呢？
0: 目前我们总体目标就是构建符合东莞实际的城市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和事故隐患的动态清零机制，具体实现四项目标。一是风险隐患底数清，全面摸清全市各领域风险点为底数，实现重点的评估对象应评尽评，建成统一动态的风险隐患的数据库。二是风险隐患等级名，科学评定红橙黄蓝四级风险，精准掌握全市风险分布与态势的特征。三是管控责任实，主点明确管控主体与监管的要求，压实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的责任，推动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地见效，实施了治理手段优，以数字化平台为核心支撑，实现风险态势精准研判、隐患整改、全流程跟踪，提升安全治理精细化、智能化、规范化的水平。
1: 嗯，目前这项工作具体来说有什么亮点？
0: 我们那个一是全域覆盖、应统尽统，打破了行业壁垒，将城市安全方面的八大类，共164个小类重点行业领域全部纳入统一纳管，构建全域大安全的治理格局。二是标准先行、专业赋能，全市执行统一的评估规范，系统内置标准化检查指引与判定依据，配套专业技术团队前层下层支撑，有效弥补基层专业能力的短板。三是数字赋能，一头统揽，打造全域风险隐患总览图，直观展示风险分布与动态治理。四是双轨联动，闭环管控，建立企业自查自纠与政府巡查复核双轨机制，实现风险辨识到整改消耗的全链条闭环，构建市政村三级监管责任体系，层层压实安全责任。
1: 那应该说这项工作目前我们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了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工作启动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及各个政界园区市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目前来讲，一是全域风险底数基本摸清，全市统一纳管的格局初步形成。这次评估纳管工作覆盖全市34个政界园区，涉及到八大类、164个小类的评估对象，基本涵盖城市重点行业领域主要风险类别。目前以纳管的重点管控对象是87.5万个，累计辨识危险源50.5万个，全市巡查企业13.2万家，发现隐患36.1万处。二是监管责任主点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落地，以评估纳管为抓手，将164类评估对象逐项分解至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单位，各类风险类别逐一明确监管主体、责任边界和管控要求，全面厘清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的职责，有效解决了部分领域职责交叉、监管盲区、责任悬空等问题。三是专业支撑作业充分发挥，政府监管能力显著提升，风险隐患管理系统预置了各项检查需要的检查项、隐患判定标准及管控措施，并动态更新，将专业要求转化为标准化的流程，弥补了基层专业短板，推动监管从经验型向专业型转变。四是基层与企业治理效能同步增强，双重预防机制加快构建，34个政界园区均建立专项工作机制，累计开展政府巡查13.2万家，排查隐患了36万项，企业自查了7.2万家，共有10万次，排查隐患2.5万项，切实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发生之前。五是信息化治理手段迭代升级，大安全数据底座不断夯实，风险隐患管理系统结合一线用户使用反馈持续优化完善，目前累计已经完成了30个版本的迭代， 系统通过平谷纳管工

0: 汇聚积累海量的风险数据，以市委政法委、市场监管、住建、自然资源、消防等部门业务系统实时对接，初步实现了风险数据动态更新，为全市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可为下一步风险监测预警、安全形势研判等业务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局将紧盯评估纳管工作节点，全力攻坚提升严把数据的质量关口，深入开展高风险点位核查，持续完善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风险防控效能，筑牢安全防线，为东莞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尹局刚才非常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了我们东莞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体系的这个建设情况。待会儿是整点时间，在整点之后马上回来。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1点。
4: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5: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6: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5: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欢迎大家很快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这一会儿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该局在作风建设上面所抓的一些成效。今年以来我市的天气气候呢它是愈发的这个复杂。针对刚刚过去的这个台风红霞我们东莞也是全面压实三防责任，全力打好打赢了台风红霞的防御战啊。待会儿呢这个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呢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再重点的给我们介绍普通的市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台风这种极端的天气。这个呢我们请自然灾害救援科的何进凡科长，何科呢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7: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年7月26日，台风红霞在惠州的惠东县沿海登陆，距离我市最近仅15公里，带来强风雨的影响。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高效防御，未发生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面平稳有序。主要措施有5点。一是高效统筹，市委市政府多次专题部署防风工作。市委主要领导四次调度指挥，市分管领导驻守应急指挥中心溃散调度，市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24小时值守，市领导班子下沉督导高风险的政界，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二是激活工作机制，我们创新构建了东莞市超前台风防御综合工作指南等4项工作制度，累计培训了三防责任人超7000人次，列出了37个部门的责任清单，同时印发了防御通知和三防工作责任书3期，依托智慧应急系统精准推送工作指令，组织全市提前腾空水库库容2400万立方米，转移人员9.5万人，开放应急备换场避难场所651处，三是科学分级处置。经过研判，我们7月25日8时30分启动了防风的4级响应，12时提升为3级，26日0时对临。

0: 升零溃十一个震阶，提升为二级响应。风雨减弱后呢，约十二时全市调为防汛防风的四级响应。为了科学开展这个五停工作，我们提前六小时发布了四停的相关公告，分区域分时段实施了相关的措施，即将停课1900余次，停工2800余处，停运119处，停工1800余处，其中风险较高的11个镇暂停了外卖服务。快速介入处置，全市共接报涉及台风的警情约600起，全市共出动了内劳处置三人小组720组，共2500余人次，提前布防了应急警力8100人员，落实备勤应急队伍1035支，共3.1万多人，全员在岗严阵以待。五市强化宣传引导，多部门联动发布了预警信息，市直媒体刊发稿件383篇余次，全市的阅读量超7000万次，组织主流媒体和这个自媒体滚动推送相关信息1500余条，营造了全民防灾的氛围。第二个，我想对市民群众防御提点建议。当前东莞已进入了后汛期，据预测，8至9月呢降雨还是偏多的，2到3成。那么还有2到4个台风会影响东莞，那么台风暴雨高发，防御压力也是较大的。我们提倡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防灾避险需全民参与。在此呢，分享4点的提醒。第一点，敬畏自然，远离危险，不要到跟风打卡网红野景点，不要夜爬野山，不要到无人看管的水域游泳、划船、戏水，山边河道、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等属于危险区域，风险面临的时候呢，坚决不要靠近。第二点是积极配合，听从安排。一旦收到政府转移避险的指令，大家要服从指挥，按要求及时转移。风雨影响时段呢，尽量居家，不要减少这个外出。第三，关注预警，学懂这个避险。大家平时要多留意东莞气象台、东莞应急管理等等的官方平台，接收气象预警信息，多学习台风暴雨避险的常识，掌握自救的方法，遇事才能不慌不乱，冷静应对。第四点，主动报告，消除隐患。大家如果发现身边有什么隐患，比如那个边坡积水围挡松动等等的风险，请及时向属地的社区或者有关的部门反映，争取把各类隐患消灭在萌芽阶段。最后还再强调一下，遇到台风暴雨天气，大家请持续关注这个气象预警信息，摒弃这个侥幸心理，不要凑热闹，不冒险出险。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刚才这个何科长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这个专栏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酝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现场拨打热线，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留言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除了电台直播之外，在智东莞 APP、 在东莞阳光网是同步视频直播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热线回头看，我们的问政平台上平时大家呢留言问政的情况。
2: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我们主要是看一下阳光热线问政平台，首先看一下面上的情况。我们来梳理一下

0: 首先是去年啊，2025年5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是应急管理局通过我们问政平台受理群众累计的诉求有559件，及时的受理率是98.2%，及时的处理率是97.7%，平均办理时长4.1个工作日，办理的解决率95%，满意度98.4%。满意度还是不错的啊。从这个诉求的内容来看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职业技能、资格，这个占比51%，有280多件啊；培训机构管理40件，台风停工32件，占比5.8%；危化品管理是23件，占比4%；公共安全类政策咨询15件，占比2.7%。那么今天的这个环节，我们主要是给大家现场再来剖析这个市民群众比较关注的，或者说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这个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特种作业考试管理问题。这个诉求主要是反映什么呢？职业技能资格发放周期长，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审的进度迟缓。市民集中反映这个电工证、焊工证这些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考试评分的标准，包括这个报名的渠道，啊，他认为这个信息获取不是很方便，因此来电咨询。同时呢，部分从业人员面临证书发放的周期长、复审多次延期、考点预约名额不足等等这些问题，这样的话影响正常从业和证件的有效性。比方说，市民反映高空作业复审预约长期显示满员，每天呢也只是开放了20多个名额，而复审时时限呢临近了，难以按期完成，存在着无证作业的风险。嗯，好，针对这么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回头看的案例啊，我们也还是请现场的嘉宾呢啊给予回应。我们请苏科啊，苏科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 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上午好啊。针对大家集中反映的特种作业报考复审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做一个回应。首先，针对考试评分标准、报名渠道信息获取不畅这个问题，我做下面一个回应。我们特种作业操作证呢，包括电工、焊工、高处作业等工种。应急管理部呢，在2025年印发了低压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等6个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这个考核大纲和标准呢，就对整个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标准都进行了明确。相关的那些标准跟考核大纲都在应急管理部网站上面是可以下载的。同时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些报考流程呢，还有一些培训考核一些常见问题了，在1、2、3、4、5、1、2线还有各考试点了进行了粘贴推送，大家呢可以根据需要去浏览。关于再解读一下，就我们东莞市在特种作业考试的实操考试采用的是省级的试题，题库的编制、更新、管理和组织实施都是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来统筹负责的，我们也严格执行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要求来进行一个实操考试。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完善指南的，就是一些考核的内容啊，常见的问题啊，进行一个更新，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1、2、3、4、5、1、2线进行一个宣传，方便大家查询。另外提醒大家，就根据省应急管理厅的统一工作安排啊，全市目前唯一的正式的报名渠道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培训监管平台。部分市面上那些中介声称的内部报名保过快速拿证，这些都是虚假宣传，请大家不要相信，大家提高警惕。第二呢，就针对证件制发慢、预约名额紧张的突出诉求啊，我们局也在推进几项举措。第一呢，就是优化考场的考务，深挖考场和考评员的潜力，增加每日考试的名额。第二就是调整考位投放节奏，避免集中抢号。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些市民朋友呢，就是他的证件呢准备过期了才开始预约，所以提倡

0: 了，是严禁上岗的。如果市民朋友在证件临近到期却约不到考位，可以通过12345热线或者我们东莞市应届管理局的咨询窗口登记情况，我们会统一协调安排考试。最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市民朋友，切勿轻信市面上的中介所谓的代办换证、免考试续证等的那些假的做事方法，虚假的证件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和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刚才我们安全生产基础科的科长苏炳坤啊，苏科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热线回头看这个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啊，不错，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一方面的宣传工作啊，但是怎么提高我们宣传工作的这个覆盖面啊，这个对老百姓的这个触达率啊，让更多的老百姓比较更喜欢的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啊来接受，可能效果会更好，是吧？好，今天我们这个环节内容到这里，大家平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这个可以关注我们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一些官网，是吧？包括这个公众号，下面我想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包括一些业务的指南应该都有，是吧？好，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呢市民有话说啊，看一看记者采访的一些市民情况。
2: 倾听民生，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1: 好，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我们看一看市民朋友是如何评价的啊。
3: 安全生产是城市平稳运行的坚实底线，直接守护群众与企业的生命才是安全。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持续推出惠企暖企安全帮扶服务，为全市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各类市场主体还存在哪些安全管理难点？有哪些咨询诉求？本期市民有话说，我们一起倾听企业一线的真实心声。东莞市德美奥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五金加工小微企业，企业主营金属制品加工、车间打磨、抛光工序，易产生金属粉尘，粉尘防爆是企业安全管理重中之重。企业负责人坦言，日常在除尘设备布设、粉尘定期清理等环节把握不准，期盼应急部门提供细化可落地的专业指导。
4: 我从事的工作是五金抛光，请问企业的除尘系统设置、粉尘清理作业等方面有日常检查重点有哪些内容呢？
1: 好，这个大家听到的，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看到，这是一家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啊，这位老板，这位负责人呢，他是想了解他作为从事的工作是五金抛光，那么企业的除尘系统这个设置、粉尘清理作业方面，我们日常的检查重点包括哪些内容啊？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请苏科来解答啊。
0: 啊，主持人啊，各位视频朋友上午好。就你刚才看那个企业啊，它应该就属于在五金抛光企业，它也是属于我们部门重点监管的粉尘设爆企业。
1: 嗯，
0: 这里普及一下，就粉尘设爆企业里面呢，涉及一些产生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呢，在悬浮在空气中达到爆炸浓度的时候，遇到点火源，比如电焊啊、打磨产生的火花、电极火花、静电等呢，就会发生爆炸。所以呢，这企业在从事五金抛光啊，应该企业的除尘系统的设置应该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关于粉尘除尘设施系统的一些要求。对于刚才这位市民提到了五金制品作业场所平时异常检查一些重点，就提四个建议。一是呢，要对除尘系统的安全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确保系统的安全设施能够正常使用。这安全设施比如隔爆、泄爆等防爆装置、风压掐、气压、泄灰、温度等监测报警装置，还有氢气浓度监测装置、除尘器箱体的氢气排放装置、除尘器的防雷、防电、防静电接地装置。

0: 等等，都要经常的检查，确保正常使用。第二呢，是对作业场所的电器设备及线路的防爆性进行安全性检查，比如线管的螺纹接触是否有松动，线路是否有裸露而失去防爆效果等。三是呢，要及时对作业场所及其除尘系统的基层进行清扫，防止造成基层严重。四呢，如果是涉及铝镁粉尘的话，要注意对铝镁粉尘的收集、堆放、储存场所进行检查，严防铝镁粉尘遇湿发生致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这个苏克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哈。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现场节目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哈。不过呢，还是温馨的提醒，千万呢不要一边呢拨打电话，一边呢开车，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网上和我们留言啊，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呢继续登录东莞阳光网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上，之前呢就朋友呢阳光网友陆续的呢这个给我们留言了啊，也是结合自己呢所遇到的一些个案啊，提出了一些疑惑，提出了一些咨询啊，也提出了一些投诉。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进来。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啊，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 好的，一段公益宣传回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局党委书记局长叶玉长的率队，其他我们还有这个尹楚副局长，还有呢我们一些科室的负责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网上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呢说，他在村里面开了一家小厂，铸造铝合金产品的，现在呢村委会啊要求他们购买安泽险，他们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安泽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险呢，是不是一定要买，买了对他们厂又有什么用处呢。请现场的嘉宾去回应哈。好，我们请这个吴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感谢主持人，还有感谢这位市民对这个我们安泽险工作的一个关注。那他提出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我们针对他提出的这几个疑问呢，我这里在做一个关于安泽险的一些科普。第一个呢，他所讲的安泽险的这个全称呢，叫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这个保险呢，是指保险机构对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有关经济损失等予以赔偿，并且呢为投保的单位提供事故预防服务的商业保险，它是带有一定的这个公益性质。

0: 也是国家在高危行业强制推行的一种保险。那第二个呢，从他描述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这个工厂应该是属于这个金属这个冶炼行业的。金属冶炼行业呢，也是国家规定的这个八大高危行业之一。这里指的八大高危行业，一个是矿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所以它是属于那个金属冶炼的那个这个行业的。那根据那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呢，是需要购买的。高危行业领域的单位呢，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投保安全险，如果被发现，会面临这个行政处罚。第三，安全险呢具有这个经济补偿和事故预防的这个功能，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这个安全险呢能够覆盖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劳务派遣工以及这个第三者的伤亡、财产损失以及抢险、医疗等费用，能够覆盖到这些费用，所以呢，能够有效的这个转移这个企业的风险，保障这个员工的权益，也保障了这个企业负责人的这个权益。同时呢，这个投保机构啊，也要按规定这个提供这个事故预防的服务，协助企业开展这个安全培训、隐患排查等相关的工作。那通过这些培训跟排查呢，也能够从这个源头降低这个风险，杜绝这个生产安全事故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个安全险这个投保呢，实际上是国家强制推行的。那如果它不属于这个行业呢，那其他的如果需要可以购买的话，我们也是鼓励去购买的。但是这个除了八大高危行业之外，它不是强制的。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呢，也可以那个来电我们应急局来进一步的那个沟通。感谢他的群众的关注，谢谢。
1: 好，谢谢刚才我们这个罗思晓科长啊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那么网上呢还有一些朋友继续有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啊。这个时候呢已经有热线了，接近我们的直播室了哈。如果啊目前还没有，如果有的话呢，请大家注意一边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热线，注意选择个比较安全安静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袁女士的留言。她说呢，最近呢生意不太好，拿不到订单，公司呢也用不了那么多车间的仓库，她就想把这个部分的厂房啊分租出去。在安全生产方面应该怎么做才符合要求啊？他可以和对方签订协议，明确一切安全责任由对方承担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请安全生产技术科的苏炳坤科长。
2: 好，这苏炳坤有如果要将部分厂房分租出去啊，请做好几点。第一呢，就是要严把准入关，是不可以把厂房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在出租的时候要核实一下承租方的经营范围，严禁承租单位从事跟厂房的条件不符合的高危作业。另外，厂房的分割、切、改造、防火分隔、消防通道、疏散出口、电气消防设施等必须符合规范。而且呢，按规定如果对厂房进行了改建扩建或者消防设施改变了，要向住建部门申请消防的验收，不得擅自改变厂房原规划的使用性质。第二呢，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要协议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根据安全法必须履行双方的安全责任，当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出租承租双方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区分厂房主体公用设施管理责任和承租方的生产作业内部安全管理责任，可以约定承租方对自身违规作业造成的事故承担主要民事责任，但不能免除出租方的法定监管义务。第三呢，就要强化日常的监管。您呢要建立

0: 承租单位管理台站定期开展现场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了，要书面督导承租方的限期整改，如果他不整改的，要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另外，对于动火等高危作业要落实管控，保障共用的消防通道、配电设施等公用设施的安全可靠。啊，谢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回应，我们稍后马上回来。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吃得刚刚好才是最大的口福。锅清碗清盘清，是对食物的尊重，更是对劳动者的尊重。
3: 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示范者、践行者、宣传者，
2: 健康饮食新风尚，从你我做起。
4: 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

0: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网上给我们留言啊，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率队嘉宾是局党委书记局长叶一潮，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党委委员副局长尹楚、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科科长吴思晓、自然灾害救援科科长何静凡、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苏炳坤、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科副科长胡刚啊。好，我们这个网上朋友的网友的留言呢，我们继续也是给大家呢在网上给予回应啊，不在现场的给予回应。我们刚才呢是解答了两位网友的提问，还有一位朋友是想问到企业呢想从事这个危险化学品经营，应该有什么条件，需要什么资质，该如何办理。我们继续请现场的嘉宾，我们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科的副科长胡刚。好，胡科来给这位网友具体的解答一下。
2: 市民朋友你好。根据我国危险化学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施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企业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若单位或个人未取得许可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将会被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然后企业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需要先登录广东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我们应急部门对申请单位的申请以及提交的材料进行预审。企业网上预审通过后，可以登录爱管家微信公众号，预约市民服务中心的综合业务进行交件。五局受理后，将会对企业材料进行二次审核，并到企业现场进行核查。核查符合发证条件后，将颁发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其中申请办证所需要的材料清单，可通过爱管家微信公众号的办事指南中搜索查询。好，主持人。
1: 好，谢谢胡科的回应啊，这个非常明确啊。我们再来看还有朋友的留言，他说呢，前一阵子刮了个大风啊，我们当时这个台风的影响，小区里面有些树呢也是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啊。看着也是非常的吓人。如果说要是真的遇到树木被吹倒了啊，倒在这个路上挡了车，或者说是砸到车啊，砸到这个房子了，那么该如何处理。
3: 好，

0: 现场嘉宾继续去回应。嗯，
1: 好，各位听，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民朋友啊，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呢，是在东莞应该说是时有发生的，也是因为树木倒伏这个事情也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来回应一下。首先呢，遇到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市民朋友首先应该要远离这个树木倒伏的现场，避免被树木倒伏扎伤或者树木接触到电线等其他的次生灾害源对群众的自身产生不好的情况。第二个，树木倒伏如果影响交通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话，市民朋友呢可以拨打这个12345的热线110和119进行报警。那么报警的时候呢，要需要说明具体的一些情况，包括具体的位置、树木倒伏大致的情况、是否有人员受伤、是否扎到车、压到房屋、压到电线等等，以便工作人员快速的定位来处置。那么呢，为了快速响应这个灾害天气对城市树木倒伏的处置的这个效率呢，我们市消防办联合了城管、交警、消防等等的部门，制定了这个树木倒伏快速处置的联动工作机制。那么在收到这个相关的报告后呢，可以根据这个严重情况立即调派城管、交警、消防等部门前往现场处置。那么一般呢，先清理好这个影响的交通和安全的树木，再对树木进行移正和移除，尽快消除这个隐患尽力保障市民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顺畅。我回应的这些。
2: 嗯，
0: 好，这是刚才我们自然灾害救援科的何科对这问题的回应。好，我们再来看，继续看一下其他阳光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署名自由平等，这位网友说，在工厂离这个地面2米以上的高空2米以上算不算高空啊？换这个算是吧，属于高空哈。换这个灯泡维修和爬到货车顶部盖雨布，而工厂的货车和员工这些工作呢，是否属于临时性的作业而无需持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工厂从业人员他只有8到15人没有安排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没有如实的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但是呢他也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初次违法是否可以免罚第三个就是说，没有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没有定期组织演练，初次违法是否可以免罚是这么三个问题。我们继续请现场的嘉宾苏科。嗯，
3: 好，主持人，朋友好。
0: 对，
3: 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什么叫高处作业。
0: 嗯，
3: 根据应急管理部颁发的特种作业目录上面有规定，高处作业是指专门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登高架设作业是指在高处从事脚手架、跨越架架设或拆除的作业。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指借助绳索、装备、登高用具或设施，在悬空或攀登条件下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作业。所以在如果这个市民呢是在工厂离地面2米以上高空换灯泡维修和爬到货车顶部盖雨布的，只要是离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并且有可能发生坠落风险的，那它就属于高处作业。所以呢，如果他要从事这个作业，是需要考取特种作业证方可作业。下面再回答应一下第二条跟第三条问题，这两个问题可以综合一起来回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这规定是写到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处罚。初次违法

0: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处罚。根据这规定呢，也并针对网友提出的未安排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未如实告知有关安全生产事项，但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未定期组织演练的，经综合研判，如果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那么是可以不予处罚的。回答完毕。主任，
1: 好的，好，谢谢苏科啊，这个回答的这个非常清晰，非常明了啊。这个特别对于这些政策、这些法规的东西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打这个擦边球。更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还是要按这个法律的规定啊来操作。好，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已经有朋友在拨打，我们来问候这位张先生，看一看他是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是
1: 嗯，
2: 哎，你好，你好，我是在一家公司做人事的，现在呢想做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针对法律法规、事故案例警示这些内容啊，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正规啊或者免费的渠道可以了解一下？谢谢。
1: 好，针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事故警示教育方面的内容，行，我们请这个吴科长。
3: 张先生你好，这样那个这个问题呢也挺多人问的，目前呢唯一的就是。公证的这个渠道呢是应急管理部，你点击应急管理部的官方网站，它在主栏目上面有一个服务的一个栏目，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子栏目，其中一个就是政策法规那个解读，里面就有那个最新现行有效的这个所有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也可以那个下载，也可以那个在上面观看。那这个途径呢，那个我再讲一次，就是应急管理部的官网站，再到这个服务，再到这个政策法规解读啊，这几个到这个栏目里面，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有，而且是最新的，是有效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你有这样的意识呢，我觉得是非常好，就是呢希望能够。那个引导那个你们的同事也去登录这个我们部里的那个网站，大家一起学习，学习最新的这个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安全这个权益，你这样讲你能听得懂吗？
2: 听懂了，就是通过这个登录网站去。
3: 对，应急管理部的网站。
2: 好的，好的。
3: 好，好，好，好。有什么那个不明白的，到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再咨询。
2: 好的，
3: 好，谢谢你的来电。
1: 清楚吗？啊，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一边呢接听我们朋友拨打的热线。里面继续关注之前网友的留言啊，这个还有一位网友说，公告8月10号开始，东莞市实操考试采用了这个新题库的考试，几天之后呢又说取消了，他认为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应该给个说法啊。这个他还记得4年前全省启用新试题，提前1个月把实操试题提供给各个培训机构，并且组织培训会议，邀请省特种作业专家对题目进行解读。当时他觉得呢，我们有些工作人员做事还是比较务实的，按照文件规定，实操考试是抽题模式，题目可以公开。啊，这是这么一个网友的建议。现场好，还是请苏科回应一下。
0: 这位市民朋友，刚才您讲到了公告8月10日起使用新的考试题库，这个是啊，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收到省安全生产考试机构的通知，就从8月10号 到9月20号，就是开展那个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实操新试题的试用工作。但这个试用呢，并不是面向市民朋友考试的时候用的，这次试用呢是仅面向考试机构开展内部测试。我们是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题库问题了，就统一归集报给省考试机构，再对这个题库进行一个修正完善。所以呢，是不存在说那个启用了新试题又取消这个说法的。另外，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低压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等6个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我们全国在2025年7月起就启用了新的特种作业培训考核大纲还有考核标准。参训的考生呢，是都是严格对照新的大纲进行培训，还有对照新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的。这是个实操试题，也不会调整，也不会改变现有考生的培训内容。日常的培训工作还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培训大纲进行实施的。而刚才讲到，就是那个实操试题是否会进行一个公开，这个要等省考试机构把试题明确之后，并明确下一步具体的工作部署后，我们才能按照省的要求进行落地落实。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还有朋友拨打的热线，这是一位邓先生，看看他关注什么问题。你好，邓先生。
5: 哦，你好。
1: 好，您请说。
5: 请问是阳光热线吗？
1: 嗯，对，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5: 那个、
1: 请说啊。
5: 啊，那个我是个企业，完了之后呢，我们最近租下了一个厂房，然后我们的企业工艺里面又会少量的用到那个有机溶液，我查了一下，也是涉及到你们所说的那个危化品，然后呢，我们租下了厂房之后，在布局厂房的过程当中，发现确实没地方存放这个。危化品啊，好像你们应急叫那个叫中间仓是吧？然后呢，我现在的疑问是，我看到这个厂房园区的一个角落有个独立的铁棚仓库，我能不能使用它作为我一个危化品存放的一个暂存点呢？
1: 对。独立的这么一个仓库是吧？
5: 是独立的一个铁棚仓库。
1: 铁棚仓库。
5: 是。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没有，阻挡那个消防通道的。
1: 行。
5: 对。
1: 这个我们请危化品的胡科，把危管这个生产监管科的胡科来直接和您交流。
5: 好，
1: 您俩交流一下。
6: 市民朋友你好。关于无氧化品的储存呢，按照法律法规是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如果使用量比较少的话，是可以储存，就是一昼夜的使用量，不能超量存放。然后如果就是说存量就是使用量更少的话，可以购买那个市面上的那种防爆柜，也可以用来存放。像你说的没有不符合安全条件的这种铁皮棚呢，储存大量的危险化品，这种是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
1: 这个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是这些危化品的一个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存放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6: 是
1: 不是？
6: 是的。
1: 还有就刚才您买的叫什么柜？
6: 防爆柜。
1: 防爆柜。
6: 如果量比较少的话，使用量比较少的话。
1: 这个是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要求。
5: 明白。我的量也是根据你们应急部门要求的一昼夜，对吧？
6: 是，就是使用的一昼夜量。
1: 一昼夜，那就是不超过24小时了，是不是？
6: 是的。如果
5: 啊
6: 是一昼夜量，就是可以用这个仓库来储存，但是你这个仓库要符合就是危险化品的一个储存的安全条件，要有那个。

0: 要装进那个可燃气体探测，然后视频监控，这些安全条件必须具备。
1: 好的，明白。
2: 那他们一般的像这些，他们知道自己符不符合这些安全条件吗？他们需不需要在我们这个应急管理局去申领这个相关的证照啊？还是
0: 这种不需要，
2: 不需要。
0: 只有
2: 那他怎么知道呢？他比方说他这样参观，他怎么知道他符合这样的条件？符合还是不符合？是请我们
0: 就他可以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
2: 属地的分局的管理部门去请他去现场，
0: 是
2: 指导。确定
3: 可以请那个邓先生啊哈，就是你如果是在哪个镇接的，因为我们各个镇都是有我们的应急分局
2: 嘛，属地
3: 啊，就可以去那边再咨询，你要现场再看，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
2: 嗯
3: 啊，邓先生。
1: 哦，好的好的，明白。
2: 好
3: 好，谢谢
2: 我们。
1: 那我到时候找当地分局咨询一下，看设置的一个规范。好，谢谢。
2: 对对对，好，谢谢您的参与。对，我们每个镇街都是有分局的哈。这个欢迎大家呢，去到属地啊，属地的管理。
4: 政府在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姓参与，让诉求在电波中表达。有锐度的观察，有温度的沟通，共同锻造最具公信的力量。这里是阳光热线。
2: 好，这个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还需要拨打热线参与进来的，请抓紧时间啊。这网上的朋友还有留言的，为什么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我们这个部门或者说我们复习部门的主要职能啊？因为有些网友的留言他还是对职能可能不是或者是一个先后的顺序啊，一个流程的问题不是特别的清楚。比方说有一位周女士就提到关于这个焊工培训场地二消消防报告的具体要求，她说应急局的领导曾经呢做出肯定的答复啊，现在咨询的焊工培训场地的二消具体需要符合什么标准，比方说企业取得的危化品的经营许可证啊，还有这个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格证书、机构资格证书，这些呢都有公开公示，但是焊工培训场地的二消消防报告标准却没有明确公开。据了解，万江考试点焊工场地的二消消防报告不符合要求，当然这是他的表述啊，我在这个地方是转述这位网友的表达，不代表官方的观点啊，但是呢我们应急局有负责人认为他予以通过啊，该考试点目前仍在正常开展考试，然而部分培训机构提交焊工培训申请的时候啊，这个有当事人却以二消报告不符合规定为由不予备案啊。当追问焊工培训场地究竟需要什么标准的二消消防报告的时候，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这个他认为啊，同一个事项标准执行的前后不一，宽严有别，就觉得不公平啊。这个情况我们现场啊也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质疑吧。好吧，继续请苏克。
5: 主持人所以说明后让回应一下。首先关于培训机构啊，就根据安全消防法、消防法、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基本条件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呢应该具备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且安全培训机构应该具备从事安全培训所需要的条件。另外消防法第33条规定，建设工程应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或备案。另外根据国家规定呢，培训场所的建筑防火和消防设施还应符合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0: 就所以刚才您讲到的那个焊工二销问题，就是要申请二销，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和职责，请向住建部门进行一个咨询跟申请。而在我们这边的话是，如果不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就刚才讲到那些法律法规提到的那些规定的条件的培训机构，是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嗯，刚才也讲到那考试点，那考试点呢，它按我们公管市那个安装生产工程考试点，它是按照正规的程序申请，并按规定向东莞住建局申请了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并取得了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的。它的场地是经住建部门来进行一个验收备案的。而目前我市另外有四家培训机构在开展焊工培训，这个四家培训机构呢都向我们局提交书面报告，也提交了消防验收的备案材料，这些相关材料我们也报了审厅来进行审查，所以都是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所以如果各培训机构需要开展焊工培训的，要按规定向我们局提供真实有效的文件，如果提供的文件涉嫌虚假，我局将按规定向其他部门进行核实，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送公安部门处理。而我们在收材料关于二销的时候，我们只是收提供合法的有效的消防手续，并所以刚才回答问题了，就二销问题了，就最后还统一就明确，就是二销还是一销，其实并不对我们来收资料的话，并不是说一销二销这个问题，而是你要提供给我们有效合法的消防手续。
1: 嗯，好，谢谢苏科。啊，这个57分了，我们还有朋友的热线呢，在旁边守候，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吧。打进热线也不容易啊。这个，哎，你好，谢先生。
2: 哦，你好啊。
1: 哦，谢女士是吧？
2: 啊，是的，是的，嗯，
1: 好，您请说吧，嗯。
2: 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在有经营一个小店铺的嘛。然后之前的话呢，就有试过，就是台风来的时候呢，实行那个五停的措施，就有接到通知说让我们关店嘛。那你知道的，我们小本经营的，让我们关店的话就很影响我们的生意嘛。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达到一个什么级别的话呢，就要实行这个五停的措施，会不会动不动呢就让我们就实行五停措施，然后让我们关店的？
1: 好，这个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好，我们请何科长来告诉你。
3: 好，谢女士你好啊，首先感谢你关注这个灾害天气五停的这个工作。
1: 简要的给他介绍一下。
3: 好，我们简单解释。简单，首先呢，这个五停呢，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洪条例有相关的规定。所谓的灾害天气五停，就是在台风、暴雨、洪水严重危险的区域呢，会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业一线或多线的措施。那么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因为经过25年的那个台风夸张沙了，当时市委市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为了重新做好这个关停的工作，也出台了超强台风的五停的细则。那么基本上呢，可以分五个级别。那么一般台风呢分五种颜色，台风蓝色预警就是我们会启动这个防风四级响应，那么就是有关的高空作业啊、工地啊，还有水上作业要关停，反正就有四个级别，4、3、2、1这样，根据那个台风预警。那么关于你关注的这部分是相于停业的，一般来说在台风橙色预警，就是我们的防风二级响应，还有台风红色预警呢需要关停。那么二级响应的情况下呢，是危险区域的原则上要求关停，一级响应就是要求全面关停的。我们也会因为根据上一年的工作再检讨完善了一下，原则上我们可以提前2-3天会有一个对社会面的一个公告，再通过政府社会宣传等等的措施，让大家有条不紊的开展这个五停啊。
1: 嗯，清楚吗？
2: 嗯，好，明白，谢谢。
1: 好的，也就是说这个你小本经营也好什么也好，该五停的就五停哈，不能要钱不要命。当然我们既不会心怀侥幸麻痹大意，当然也不会呢草木皆兵。

0: 对不对？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非常感谢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各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好啊，谢谢。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点，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啊，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0: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高考还有中考啊，都已经进行完了。在暑期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本好书啊，来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的丰盈一些哈。今天呢，我们第一期主题就是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的本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两本相关的书籍啊，跟自然相关的书籍。那今天的第一本呢，是来自艾玛·米切尔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其实说到底呢，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连接自然，通过这种方式疗愈心灵啊。就是这本书，彦民老师啊，很早之前你就推荐给我了，是吧？
10: 对。
9: 我觉得这本书呢，咱们要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叫艾玛·米切尔啊，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和设计师、博物学家和插画家。他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手工作品和自己对大自然的日常观察，也会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在这个心理治疗领域有影响。他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经营着手工艺作坊和冬季的度假村。他住在剑桥大学所在县的一个小村子里。作者他是离异的啊，带着两个孩子。他曾经有25年的抑郁史，所以他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很多时候要从自我出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10: 对。他本身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同时呢，其实他对心理学啊什么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当一个人陷入抑郁的时候，因为他有25年的抑郁史，陷入抑郁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包围着他，使他的情绪长期处于灰暗或者是黑暗的当中。那么他意识到了之后呢，他觉得当物理的方法，当包括吃药没有办法去改善他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自然。然后通过对自然的接触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一个是他是放松的，另外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呀，还有就是有利于产生一些快乐的激素，通过这些辅助的方法，然后他长期的坚持之后呢，就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先是得到了改善，后来得到了痊愈。那么他写下了这本书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里边就是一方面呢，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方法的分享，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这本书也写得非常的优美。
9: 对，
10: 里边很多的词句，就是包括他对环境的描述，包括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又是一本非常优美的一部文学作品，一部自然文学作品。
9: 是这样的一本书呢，是记录了作者2003年迁居到这个剑桥郡农庄之后，通过持续的自然观察实现自我疗愈的一个历程哈。整本书呢是以四季为脉络，采用这种日记

0: 体的形式，按照月记录自然笔记啊，这里面覆盖了植物标本采集呀、作者手绘插画呀，以及关于动物的观察等等，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有些书评人也把它称为心灵疗愈版的瓦尔登湖。
1: 对，他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还有他体验生活深入自然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他跟抑郁症做斗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十分轻松，虽然我们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你看他这个开头当中有一段说，我走出小屋，每年此时的阳光都十分温柔，有一种流动的质感，初霜为绿草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结晶，清晨的空气十分清冽，略微刺鼻又令人愉悦，树林间飘荡着腐叶和泥土的香气，甚至有点诱人，最后一批燕子就要飞离，秋天来了。我们看这个他描述的这个词句非常的优美，对不对？就是，但是你难以想象如此美丽的描述就会出现在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书的开头，这就是他的一个书的开头。那么他在经历的无数个春夏秋冬之后，其实每一个季节尤其是在他的那个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季节，所以他是在内心跟病症做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呢，是通过自然的这个途径去给他做缓解的。而且他每到一处，他都会捡一些就是发现优美的东西，发现美好的东西，就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积极的暗示，你比如说他捡小石头，美丽的小石头啊，或者是一些树叶呀、他制作成标本，或者是说拿到家中给他进行排列组合，用一种独特的这样自我的一种方式，就是唤起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一种觉察。
0: 就是说到这个抑郁症啊，确实它容易反复哈。那作者在书中呢，不光是写了这种阳光，写了他的治愈，也写了他曾经陷入到黑暗时刻的一种感觉。你比方说当进入十一月啊，这个书的作者艾玛米切尔重新陷入黑洞般的困境，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说太阳离北半球越来越远，也带走了我健康的精神状态。那接下来的几个月呢，艾玛米切尔都不得不面临他一年中的至暗时刻，度过一年一度最难熬的时光。哎呀，说到这个抑郁症啊，也不知因何而得，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找到它的一个病因啊，只能说是有很多种因素啊。
1: 对，包括现在我们现实当中其实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抑郁的人群，而且就是当前社会压力啊，包括学生群体当中的学生压力，学生的那个学业压力啊，还有一系列的包括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些困惑，可能都会导致心情的抑郁，不同程度的心情的抑郁。所以就是包括社会上我觉得现在心理咨询也是在逐渐的兴起，可能也是就是反映出来人们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当然了，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人们对这个自我精神的一种重视。就像那个艾玛米切尔一样，其实他是始终关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
0: 对，
1: 他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认知，所以他才能有意识的就是找到一些途径，一些有效的方法去缓解他这个病症，同时呢就是把自己就是对生活的热爱的那个部分给唤醒。
0: 是因为抑郁症确实得了之后啊，就感觉他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般折磨着自己，甚至是威胁到生命啊，使抑郁症患者挣扎在危险的边缘，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说几十年吧，可以说25年，那抑郁症患者艾玛米切尔他是以惊人的毅力与这个抑郁症进行抗争，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从黑暗的洞穴中拖拽出来，保全自己的心智与生命，也堪称是一个奇迹吧啊。
1: 对，他不停地提醒自己说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然后为了就是缓解自己的状态呢，他年复一年

0: 人的走向户外，追逐快乐的事情，仰赖大自然的恩赐，接受大自然的滋养。因为我们知道快乐因子，比如说像多巴胺，那多巴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呢？就是一个是，比如说遇到新鲜的一些事情，遇到快乐
1: 新
0: 的，
1: 鲜感，
0: 对对对，
1: 还有
0: 一
1: 就是
0: 些，
1: 这种色彩，
0: 对，一些新鲜感，然后比如说他到那个大自然当中，今天花开了，哎，明天它又发生了变化，然后今天桃花开了，明天，那个杏花开了，所以每天，都是上演一些新的、一些富有生机的一些景象，然后另外呢，就是大自然也充满了色彩。包括那个万紫千红，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致，可能不同的色彩，对，这个大脑可能都是一种刺激，所以就是这是有助于多巴胺的产生，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就是研究心理学的人知道说什么血清素啊、催产素啊，还有内啡肽，什么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受到不同的刺激之后容易产生的，比如说像内啡肽。可能就是那种私密的这种爱的连接，都容易产生。你比如说，你撸撸猫、撸撸猫、遛遛狗，可能都容易产生。就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这种快乐激素、快乐因子。
1: 对，刚刚您提到了说快乐的四大因子是吧？
0: 对。
1: 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催产素，一个是内啡肽，另外一个是血清素。你看啊，就这个其实都跟这本书有关系。这个作者这个书的名字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这个标题啊。咱们姑且不说是作者自己拟的，还是说编辑后来加的，它其实都隐含了一种暗示，还有一种就是战胜了这种抑郁症的这种口吻哈。当然了，也寄托了读者啊，包括这个作者的一些心愿吧哈。就是事实上，艾玛·米切尔几十年的一个自我拯救的历程并不轻松啊，因为他这个书中啊，很多他有点日记体的感觉。就是能看到他每天的一个变化，他每时每刻都不停地在提醒自己，必须要找到支点，让自己爬出这个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鼠疑，面包蛋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管长路从翠峰路到107国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我有时候看这个文字之后，我内心其实也有一种无助感呀。就是带入到他真的，
6: 身在其中的那种感觉。
5: 对，就是犯了抑郁症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是黑暗昏沉，四壁光滑的深坑。
6: 对，而且，应该也是不由自主的，不是说他自个儿不想出来，
5: 哎，
6: 而是说就是一种，心理的变化，生理的变化，一种病症吧。
5: 嗯，
6: 所以就是说，不是他自己能自主的，但是呢，他的主观意识在里边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后你看他说。我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说明他有这种主观的这种积极的这个意识。虽然他其实是身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重度抑郁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但是他还努力的去自救。那么他认为大自然是包容他，是接纳他的一个安全网。他每当特别低沉的时候，他就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快乐因子当中的那个血清素。那血清素跟什么有关系呢？血清素是跟阳光有关系的，
5: 大海，
6: 对，阳光、泥土，但是这个在大自然当中又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所以就是他通过到户外去借助这种自然的能量，然后给补足自身的一种欠缺，精神的一种虚空吧。
5: 嗯，
6: 然后那个包括内啡肽产生的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散步。
5: 这本书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都会非常的值啊，哈哈，我们把书中一些亮点然后给大家提出来。
6: 对，
5: 书中就提到了说我们如何在自然散步中疗愈自己。就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是这么讲，他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自然疗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散步，是吧？
6: 对，
5: 你看对于孩子来讲它是游戏，你让孩子玩游戏，是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游戏，他就能够治愈，他就能够成长，他就能够开心。
6: 对。
5: 那对于大人来讲呢，在大自然当中去散步，这个是一种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自然疗愈的方式，是吧？因为什么？散步能让你慢下来，跟自然有各种充分的接触，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这也是作者他所有自然体验的其中的一个感触吧，对吧？
6: 对，
5: 你看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他其实

0: 在欣赏着自然的美啊。你比方说，他在树林里走，他在海岸边走，他在田野里走。同时呢，他观察，他会描写到松针的味道啊，他会听到风的声音啊，他
1: 对。
0: 会写摸这个苔藓的这种触感。还会看见这种狐狸出现的这种惊喜吧？我觉着，哎，
1: 对，
0: 在书中其实都有描写哈。
1: 对，他说：“每当我陷入抑郁时，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自救，对此他就非常感到的欣慰。”然后他说：“当我看到屋子对面的酸橙树，精神上会加倍的感到慰藉。我日渐沉迷于树林中每一片树叶、每一只爬虫和每一只飞鸟，伴随着我关注到的每一处细节和散步中前行的每一枚脚印。”持续不断的日常烦忧渐渐衰减，沉闷的抑郁情绪开始消散。
0: 嗯，
1: 对，
0: 你
1: 他
0: 看，
1: 这个能够疏解他的心情，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小孩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平时学习压力很大呀，他毕竟没有那么的那个自由和放松，对不对？
0: 是。
1: 那么暑假了，可以带孩子们到大自然当中，哪怕是接触一些花花草草，因为孩子们我觉得也是，就是好奇心非常的强。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呀，在大自然当中，一片树叶，一只小虫。一个小石子可能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可能都会玩半天。有的一些
0: 对，
1: 小小孩儿，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自然也是陶冶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0: 哎，他有一些细节啊。他说，在这个漫游的途中啊，他将姿态各异的树叶啊、果子呀、羽毛、花朵、化石，他捡回家，就
1: 对。
0: 在他们自家的这个窗台上，他排列组合、
1: 嗯。
0: 欣赏、把玩。你说这些都是不花钱的，是吧？
1: 对
0: 都是来
1: 对，
0: 自于大自然的。然后呢，夏日的旷野中，他采摘上百个李子啊，拿回家做芬芳的杜松子酒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条件，因为毕竟我们不像他，是吧？就身在这个郡中。但是你看，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郊区啊。
1: 红军老师，其实我觉得他给咱们的是一种启示。他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去寻找大自然的美。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包括我们的社区小公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这个艾玛·米切尔，他其实是把那些他看着美的东西捡回来。捡回来，有的时候他还会把它画下来，因为在这个书的当中啊，里边有很多的插图，那个插图有
0: 有一
1: 的。
0: 百多幅呢。
1: 对，有的呢是他画下来的，有的是他拿照相机拍下来的。那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七星瓢虫，在那个花蕊上，然后拍得特别美。它那个瓢虫本身，因为本身它就是红色的底，然后黑色的花嘛，然后拍出来本身就像一朵花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作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观察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当中，就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用心，然后他把这些就是消磨在了这个日常的对美的领略当中，那他的心情自然而然的就逐渐逐渐的在改善。
0: 哎，这本书啊，我觉着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读一读哈。作者呢，他会写到自然的美好，但是呢，也会写到当抑郁症爆发的时候，他如何去挽救自己哈。书中也提到了说，每当秋冬季节啊，身体中某个嵌入的密码更是如实打开，于秋冬时分呢，把它带入谷底。说这个时候呢，抑郁症的药物似乎也顿然失效。即使是加大了剂量，也难以消除无边的灰暗与消极。说艰难的时刻呢，他强打精神，重复地走同一条路线，试图呢在休耕的农田、成片的林地和凌乱的树篱间寻求慰藉。书中这样说的：“说每次受到抑郁症的打击，我都会开车走这条路线，到现在已有100余次。”能量耗尽的时候，我甚至无力出门。4月里的某一天，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走出户外，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

0: 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时刻。然后他就开始写，某一个突至的时刻，压抑的情绪会骤然爆发。四月中旬，他苦苦期盼的燕子终于归巢了。说每年有燕子停留的几个月，我的状态都不错。看到这只鸟历经漫长的旅程，最终在我家落脚休息，我无比兴奋。燕子到达了目的地，我也成功度过了又一个冬天。我在后花园里激动地哭了。
1: 对，他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也都
0: 描写了出来，
1: 对，也都对的，也都写了出来。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的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客观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努力的其实还是在自救，都是以那个尽最大努力，以积极的这个姿态，然后去给自己做一些调整和缓解。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甚至就是没有能量去走出户外的时候，他依然用他自己能够的力所能及的方式，比如说在窗台上可能用那个喂食器去喂小鸟，让自己获得一些快乐。
0: 对，
1: 那当这个小鸟就叽叽喳喳的在吃食的时候，他也会从这个景象当中就感到很开心。所以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就是配合大自然的一种能量的汲取，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我觉得就是始终他是自知的。对，他不回避这个，一个是不回避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抑郁症可能如果在不同的季节，它的那个程度发作的程度也不一样的，春季多发抑郁症，那有的，那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十一月份的时候是他的每年的一个谷底，到了谷底，但是他始终都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他自己做一些疏解。然后你比如说他在画下田野上的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小包芽在发那些种子在发芽的时候，或者是说他用摄像机，用那个照相机，然后拍下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群的时候，还有他从那个乡村的林子当中捡回一些野玫瑰果，或者是哪怕是捡回一片小鸟的羽毛，然后他就如获至宝似的，就是回去拿到家里，然后端详啊，欣赏啊，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是他到最后，当他能够感受到你刚才说的那段，他书中写的，就看到燕子归巢的时候，他落下了眼泪。其实，那是他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他自身有了这种温度，有了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能量在渐渐的在回升。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抑郁症其实治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个大自然，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似的，就是给予他力量。
0: 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凉薄，随着风，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2:30，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钠。

0: 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2: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3: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2: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4: 大家好，我是田阳。说起以泪以管这个词儿，相信您肯定不陌生。那就有不少人要问了啊，到底什么叫以泪以管？咱们又是靠什么给这些传染病分出甲乙丙类的呢？为什么说传染病是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之一？为什么要给传染病分级？分级的依据又是什么？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体系是如何建立的？乙类甲管和乙类乙管又有什么区别呢？田阳跟您聊聊传染病分级管理制度的诞生故事。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人类历史上由于传染病而造成的损失比所有战争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大，甚至有的传染病还会直接或间接地摧毁一个文明。比如汉代末年爆发过一场大瘟疫，死亡人数多达4800万，这也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原因之一。还有大名鼎鼎的罗马帝国，也是因为一场瘟疫导致人口急剧减少，间接造成了罗马帝国的分裂。所以不管古今中外，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研究应对传染病的方法。咱们先来看看我们中国。在古代呢，人把各种传染病统称为瘟疫。有位历史学家曾经统计过，从公元前243年秦始皇时期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总共发生过352次瘟疫。而且越往后，每个朝代发生瘟疫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秦汉时期还是10多次，到了清朝，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上百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人类社会越来越发达了，传染病也跟着越来越厉害了？其实您想想啊，在上古时期呢，国家的范围没有那么大，人口自然也没那么多，交通呢又不方便，就算有人生了病，很有可能只在一小片地区传播。但到了明清时期呢，人口快速增长，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这就给病毒大肆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人计算过，要是把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瘟疫的年份累计起来，甚至长达600多年。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历史中几乎有1/4的时间是在和传染病做斗争。在一开始，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古人们简直是谈疫色变，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但也慢慢地从中摸索出了对抗传染病的经验方法。根据《汉书·平地纪》的记载，汉代发生瘟疫时，朝廷就会立刻采取一套完整的措施，也就是民急疫者舍空抵地，为治医药。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专门啊腾出一间空房子安置病人，给大家免费发放药物，提供医疗救治。如果有人感染疫病去世，尸体也要集中起来火化，防止疫病再次蔓延。要是患病的人数多，就会选择在寺庙或者一些空旷的地带开设立人方。这个立就是病字头下面一个厉害的厉，是烈性传染病的意思。立人方则是专门用来收治传染病人的，普通人不得靠近。古人就用这种方法切断传染渠道。等等，您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啊？没错，古人那时候就知道这么干了。

要是遇上严重的疫病，被感染的人数太多，朝廷也会封锁进出道路，派士兵在当地镇守，防止病人随意外出导致传染病蔓延。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被历朝历代保留下来。明朝崇祯年间，因为天花流行，京城外还设置了避痘所，专门用来收治感染天花的病人。看得出来，古人已经发现了对抗传染病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切断传染源。除了集中收治病人和发放药品，古人还想出了哪些方法应对传染病的危害呢？都说治病不如防病，古人也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根据历史学家考证，端午节最初的习俗就是为了防疫去毒和卫生保健而慢慢形成的。在上古时代，人们对五月的到来简直怀着深深的恐惧，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气温不断升高，湿度也越来越大，非常容易爆发传染病。再加上各种毒虫复苏，也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所以人们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季节和气候的变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相应的风俗习惯。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端午节最初的习俗中就有不少与驱蚊虫、防疫病有关，比如悬挂艾草和菖蒲就是用来驱赶蚊虫的，还有一个叫做踏百草之戏的活动。家中的长辈呢，会教孩子们如何分辨常见的草药，还有能吃的野菜和野果。在医疗条件不好、食物也不那么充足的时代，这个活动就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但随着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人们对于五月的到来也不那么恐惧了。这个活动失去了其中的教学作用，端午节的各种习俗也从防疫去毒的实用功效演变成了庆祝节日的娱乐活动。说起古人对传染病的预防，您可能还会想起清朝的种豆啊。为了预防天花感染呢，清代宫廷中会给皇亲国戚们种豆，出过痘疹之后就获得了天花的免疫力，这样的方式可以说是最原始的传染病疫苗了。说完了中国古代对抗传染病的方法，咱们再来看看西方欧洲地区应对传染病的办法和中国十分类似，但是呢，时间上要晚了很多。您肯定知道中世纪发生过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瘟疫，对，黑死病。它呢，直接导致了2500万人口死亡，这个数字直接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黑死病蔓延到意大利米兰城的时候，一开始只有三户人家出现了染病的症状，米兰政府直接下令把这三家人的门窗封死，同时派兵封锁了整个米兰城，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在通过查验后被放进城内。虽然直接放弃了三家居民听起来有点残忍，但却用这种方式有效地切断了黑死病的传播渠道，保护了米兰城内绝大多数人的性命。采取同样方法的还有波兰，直接封锁边境线，不允许任何人进出。国内如果有地方发生黑死病，立刻就将这片地区封锁隔离，直到疫病平息为止。所以当黑死病在欧洲大肆传染，夺走不少人的生命时，米兰和波兰却保住了自己境内大部分居民的生命。隔离这个方法的确简单有效，但往往代价也不小。咱们还拿黑死病举例，西班牙爆发黑死病的时候，他们直接把染病的人集中起来关进地窖，虽然的确是隔离了，但问题是当时的检测技术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根本没办法仔细区分谁染了病。这就导致很多其实没有感染黑死病的居民也莫名其妙地被封进了地窖，一辈子都没能再出来。于是很快就有人对这种简

0: 传粗暴的方法提出质疑。如果发现了一种新的传染病，该怎么判断什么时间切断传染源？该切断多大范围呢？万一这边兴师动众，门窗也糊上了，边境线也封锁了，结果人家就是个普通传染病，根本不那么严重呢？一次两次还好说，次次这么来，谁受得了啊？所以慢慢的，就有人提出来要给传染病划分等级。如果是像流感一样的传染病，不管它，自己也会好，那就没必要兴师动众，大家也用不着害怕。万一遇上厉害的病毒，那国家和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防止传染病大肆传播。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应对传染病的方法也更加精准和灵活。那么，给传染病划分不同等级的制度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1893年，在第一次国际统计大会上，有一位法国统计学家第一次提出了要对疾病进行分类。后来通过对这个理念的不断完善，形成了初步的传染病分类制度，主要依据就是疾病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大小。比如传染性和致死性较强的鼠疫、天花和霍乱，一直都是防范等级最高的传染病，而传染性和致死性稍弱一点的麻疹、白喉之类就被列入了次一等级。不过在这个时候，人们对于传染病的分类还比较笼统，直到几年之后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终于让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对传染病的管理了。流感爆发之后呢，全世界可以说都损失惨重，因此世界各国开始建立起了对传染病分级分类的管理体系，加强了对流行性疾病的管理力度。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

0: 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时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鹅对汉，绿对红，雨薄对
7: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8: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7: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9: 天阳跟你聊聊传染病分级管理制度的诞生故事。二战之后，传染病分级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甚至同一个传染病也根据严重程度划分出了不同的级别。就拿咱们最熟悉的流感举个例子，最轻的是第一级，体现为只在动物之间流行，没有人类被感染。最严重的是第六级，体现为病毒蔓延到了2-3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每一级都有十分严格的划分标准。您听听，光一个流感病毒就有这么多个管理级别，相应的其他的传染病也都有针对性的分类和管理体系。中国虽然应对传染病的历史十分悠久，但现代防疫管理体系的建立却要比西方国家晚了一些。在1910年10月，东北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清政府派当时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的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防治疫病。在这期间，伍连德解剖了一个感染者的尸体，通过对脏器的切片进行观察，发现了鼠疫杆菌，确定了东北这场疫病就是鼠疫。接下来，伍连德又对各个尸体的器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还解剖了动物样本。他最终确定鼠疫的病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进行传播的。正是这个发现让人们知道了防止鼠疫大规模传播的方法。伍连德发明了一种防护口罩，命令每一个参与防疫的救护者必须佩戴。老百姓把这种口罩叫做呼吸囊，后来人们称它为武士口罩。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为了防止疾病传染而改造发明的医用口罩。 同时，伍连德制定了一系列消灭鼠疫的方法，从消毒、隔离、火化染病者的尸体到组建防疫站。在这之后，大规模的鼠疫爆发事件大大减少。有意思的是，在东北鼠疫期间，伍连德还给当地居民制定了出行规则，每个人都要在左手臂上佩戴政府发放的徽章，按照区域不同划分为白、红、黄、蓝四种颜色。佩戴这个徽章的人可以在自己的区域内自由活动，但如果想进到别的区域，就必须进行特别申请。哎，您听着是不是和曾经的这个行程码有点像呢？不光如此，伍连德还第一次提出了疑似病例的概念，把疑似感染的患者集中起来，每天检查有没有出现症状，体温是不是正常，如果连续七天没有问题，就可以解除隔离，回归正常生活。您肯定也听出来了，伍连德的这些措施呢，十分符合现代医学的防疫方法，直到现在都还在沿用。可以说，伍连德这次在东北防治鼠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科学防疫专家的实践和政府的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的大型瘟疫。正是从这次治理鼠疫开始，中国建立起了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那么，中国的传染病分级管理制度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引入的呢？由于连年战乱和各方势力割据，中国引入传染病分级管理制度要比欧洲国家晚了许多，是解放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其实就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刚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天，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就面临着一次重大疫情的严峻考验。10月3号，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的一个村子爆发鼠疫，很快就波及到周围的10多个村庄，居民们陷入恐慌，纷纷四散逃亡。党中央立刻成立防疫委员会，在苏联医疗队的帮助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扑灭了这场鼠疫。经过这一次对抗鼠疫的斗争，人民政府深刻认识到了防控传染病的重要性。第二年，中央军委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不久后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卫生部前后召开了3次会议，制定了一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总体工作方针。毕竟咱们国家这么大地方，光靠医护工作人员哪儿忙得过来呀？所以最主要的还得靠老百姓，大家一起动手改善环境卫生条件，学习辨别和预防传染病知识，最重要的是提高接种疫苗的预防意识。凭借着大家齐心协力，几十年来我国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降低。至于引入传染病分级管理制度，则是在1955年，卫生部出台了传染病管理办法，把传染病分为2类，其中甲类3种，乙类15种。后来经过反复的修订和调整，又把传染病划分为甲、乙、丙3类，也就形成了现在的传染病分级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共有40种法定传染病，其中甲类2种，分别是鼠疫和霍乱。这2个传染病发病率高，在人群中传播速度极快，如果没能及时得到治疗，致死率也非常高。乙类传染病27种，包括新冠、非典、肺结核、艾滋病、登革热等等。丙类有11种，咱们最常见的流感就属于这一类。那么所谓的甲管乙管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指的是管控措施的力度区分。咱们拿这个新冠举例子，之前呢，咱们把它归为是乙类甲管，指的就是它虽然是乙类传染病，但是管控措施要按照甲类传染病的标准去管控。那么这个甲管和乙管的管控措施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隔离措施不同。对于甲类传染病的疑似病人，需要在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而乙类传染病则不用严格的单独隔离，只需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就行。另外，为了防止传染病通过交通工具传播，甲管需要实施交通卫生检疫，乙管没有。第三个区别是管理区域不同。甲管对于出现病例的场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传染病发生爆发性流行时可以采取限制聚集性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乙管则不需要。最后一个区别就是尸体的处理方式不同。甲管对待染病死亡的遗体要立即进行卫生处理，就近火化，而非甲管的遗体处理方式只需要对其进行卫生处理后火化或深埋即可。说到这儿，您可能也听出来了，甲管的很多措施啊是需要国家政府出面采取强制性执行的，所以甲类传染病也叫强制管理传染病，乙类传染病就没这么严重了。发现病例之后，与甲类传染病需要两小时内上报不同，只要在24小时内上报就可以。对于区域的管理也会比甲类放宽，但对于这种病毒依然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丙类传染病，虽然也是在24小时之内上报，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也会进一步放宽。说白了，由于新冠病毒在最初流行时，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传染病，大家对它的认知并不深入，再加上感染后症状严重，所以政府采取的是乙类甲管政策。但现在随着病毒的毒性减弱，人们对它的认知也逐渐加深，所以恢复到了乙类乙管政策。当然了，咱们在这里呢也只是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不同级别的传染病在管理上的差异，在实际操作中还会有更加具体的报告要求和管控措施。对传染病实行分级管理，可以说是人类医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成果，它保证了人类社会可以根据威胁程度的不同来制定应对方案，从而把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降低到最小。有人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史其实也就是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虽然每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但在另一个方面，传染病也推动了现代公共卫生和医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人类历次应对传染病的结果也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管疫病持续多久，最终都会被人类打败。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天很长，在你发现之前都很长。时间很短，在你开始后悔之后就很短。

0: 就很短。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看了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三万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的路，那个脚印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和篝火。看的过程里，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在了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瞬间，从来也不会有人去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会是一马平川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英雄之旅，你说呢？人间三万秒，恰逢此刻我们用音乐对你温柔回响。今天暖场歌，我们来听听思思真泪带来的这首《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照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我觉得那些都是时光给予我们的温柔馈赠，而这样的馈赠都在你活在当下的每一帧烟。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

0: 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I got time of the money. I got time of the money. Oh, tell the bad guy.

Sound On 来自张靓颖的 Green Light。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被愿望或者是忧愁所围绕，而生活里面我们又遵循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节奏。所谓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在三万秒的人间时光当中，你只有坦然地接纳所有的情绪，可能才算不负此生的每一刻吧。

是的，你听出来了，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带着他一贯的那种慵懒内敛的唱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演唱哈，没有什么很刻意的抒情，而且像这样的一些带着你回忆过往的作品，很多时候都非常精准地戳中了你过去时光里的那些懂得。所谓时光不可逆，过往皆序章，我想这首歌也是在用它很温柔的一种方式给我们消解了很多的执念和不甘。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的时候，我抽到了南北朝时期善慧大师的诗作《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啊，桥流水不流》。你听上去是不是很悖论？你空着手怎么可以去把着一个锄头，然后你是步行，对不对？你怎么又会骑着一头水牛？还有最后一句，怎么是桥流水不流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在执着地区分着动静、有无、人我。你有了这样的分别心，你就会有评判，有了评判自然会有很多的矛盾。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人和人之间的共识，你就会有烦恼。所以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去放下这样的一种执着，更多的去包容生活的每一个起落，便是最安稳的人生姿态。你便会看到这朵岁月里的花可以开出怎样的温柔。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

0: 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鹿晗的吹吹风，很松弛，很随性和自在。吹吹风，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阵风一样，你既挡不住它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挽留它走。所以就像人在风中站立一样，你只要张开双臂，它就会在吹过你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顺其自然，什么是随遇而安。听听侃侃带来的这一首《下午》，什么是不慌不忙，什么是善待当下的从容，这首歌都能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人间三万秒开始说起。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三万秒大概是多长？除以60等于500分钟，那么三万秒是不是约等于8小时20分钟？差不多是一整个工作的时间。那我在想，八小时是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可能最鲜活、最自由、最可以实现自我的那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把它用来做什么？是更多用在了认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说用来听歌、放空、跟爱人相处？没有孰好孰坏，没有优劣，只要你享受了，只要你把握住了，都是活在当下的有力证据。也许有人在问哈，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当下？你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彻底消散了？你剩下了一些什么？啊，你的记忆，你的遗憾。那未来呢？未来不存在，因为未来只是在你的想象之中，你有想象里的预判，想象里的焦虑，包括想象里的期待，这些都没有实体。所以你能感受到的，你能触摸到的，你能呼吸到的，你能听到的，只有此刻这一秒。所以你拥有了每一秒，你叠加起所有的这一秒，你便拥有了人生的全部，对吗？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你更多一些希望，就像接下来于佑在这首歌里要跟你讲述的，夕光之间，晨曦的夕，朝阳的那个夕，向阳而生，向暖而行的那种希望的特质，真的也是带着我们东方哲学里面生生不息的那种温情的力量。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时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记得你我经历的那一刻，从他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印象很深的就是他通过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讲述的那种刹那即永恒，当下即圆满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近几年对活在当下最好的音乐诠释。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包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听到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是我们认真聆听、用心去感受的当下的每一刻。所以在当下的旋律当中，此刻的我们是从容的吗？是坦然的吗？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我相信你一定有答案，我也相信你能找到调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实更多借助音乐的方式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很质朴温润的歌《愿人生》。希望大家能够过好每一个普通的当下吧，去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情怀温柔便是最好的人生光景。我是刘慧，感谢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听众朋友，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中国扇东方美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他们都来自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一位是我们学会的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欢迎朱先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中国扇子艺术学会的理事连刚先生，欢迎连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我们说扇子啊是一个综合体啊，它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很多内涵和元素。中国人赠扇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连刚老师啊，您自从画了扇面之后，也有很多朋友向您求扇，说连老师您能不能送我把扇子，或者您给我画一个扇面啊。
4: 画了这个扇子以后，又有身边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国外的朋友，都是找来要扇子
2: 啊，要扇子啊，
4: 就喜欢扇子，说扇和扇是谐音嘛，
2: 嗯
4: 啊，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心里边特开心。
2: 而且人家肯定是觉得肯定哈，或者说欣赏连先生的这种绘画艺术，所以说求一把扇，您自己也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
4: 对，
2: 嗯，
4: 而且我这个题材啊，毕竟是大业，在国外也是挺受喜欢，我也是给瑞士的一些朋友。画了6把
2: 啊，
4: 他是他们点名要的。
2: 那么说到中国人赠扇啊，求扇其实是有传统的。朱先生给我们讲讲其中的故事。
3: 这个历史比较悠久，大概在这个公元358年左右的时候呢，就是在近代啊，就是咱们知道有一个叫谢安的，他曾经任那个扬州刺史。这个谢安就是王谢堂前燕那个谢安。当时呢，袁弘呢由这个侍部郎调任东阳郡的郡守，这谢安呢很欣赏他，所以说呢就在这个凉亭的地方，叫做以祖道建凉亭，就是祖道的意思，就是过去古人送人的时候呢要祭祀一下这个道路，鉴别的意思。然后呢临别的时候呢，这个谢安呢拿了一把扇子，就从随从手里拿了一把扇子送给袁弘，说聊以赠行。这袁弘呢反应特别机敏，说了一句折当奉扬人风，惠比离属，就是我将拿它弘扬仁德之风，抚慰一方百姓。这个当时呢就大家呢对这个袁弘特别赞赏，就说他反应机敏，而且非常坦诚，而且还能够达到了要领，就知道了谢安送他的这个扇子的深意。其实我们送一把扇子的时候，其实也寄托了很多的内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给你纳凉的东西，也有你的情感，也有你的思维，也有你的祝福。
2: 这个扇子的扇和善良的善是同音的啊，它意思也是相合的。
3: 对，相合的。
2: 它其实在赠扇的过程中也有这部分传递。

0: 对，其实赠扇的同时呢，也就是刚才咱们西安所说的，就是弘扬人风。
1: 嗯，这弘扬人风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弘扬仁德的，宣扬仁德的仁德之风。
1: 嗯，
0: 就是你作为一个官员，你要仁爱百姓，要弘扬仁德之风嘛。
1: 嗯嗯，他还是就是托物言志，
0: 托物言志
1: 啊，通过一把扇子，说出了我的希望。
0: 我们其实赠每把扇子中，我们无论是写还是画，
1: 嗯，
0: 我们都有思维的。包括刚才梁老师，这个连老师讲，他画这个大雁，
1: 嗯，
0: 大雁中有很多的他的这个思想在里面。比如说大雁的信，大雁的德，是吧？他这里头大雁之人，他这里头所宣扬的思想，其实也就是他的一种希望，一种寄托。
1: 说到相互赠扇哈，我们来听一段录音。这是赠扇的一段佳话，发生在1924年。
2: 1924年5月19日，梅兰芳在刚刚落成开幕的朱市口开明戏院，为来华访问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行，专演了一场自己新编的大型神话京剧《洛神》。泰戈尔边看边听，如痴如醉，激动地频频鼓掌。

0: 看完戏后，泰戈尔不仅盛赞中国戏剧的优美，还亲自到后台向梅兰芳祝贺道谢，并即兴赋诗一首赠予梅兰芳留念。原诗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泰戈尔又亲自把它译成英文，并用中国的毛笔写在了一柄团扇上，他还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梅兰芳想，泰戈尔在我国捐制的团扇上用我国的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也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大书法家汤定之送给我的白纸折扇上写一段《洛神》中最美的唱词，回赠给泰戈尔作为永久的纪念呢？于是梅兰芳对泰戈尔说，为了表示我的郑重答谢，我也写一把折扇送给您。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行距井然地呈现出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字体秀整、气韵生动的方块汉字。一旁的徐志摩立即用英语一句句解释给泰戈尔听：满天云雾湿青裳，如在银河碧汉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听烟月不胜凉。泰戈尔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徐志摩最后又加注道，这是洛神登场时唱的一段词，也是梅先生亲自参与写定的。泰戈尔连连说，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的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1: 扇子是一个综合体，除了扇子本身之外，还有扇坠、扇套。比如说朱先生要送我一把扇子，您可能是外面还配了一个扇套，然后这扇子底下还有扇坠，这些其实都是和你这个扇子要和谐的。
2: 我们呢既然喜欢扇子，肯定的来讲呢，就是你喜欢的东西来讲，你肯定要给它有一个小小的包装，甚至有一些装饰。比如我们洗个包的时候，包上要挂一个小娃娃，道理一样。那么我们很多喜欢扇子的人呢，都要给它配一个扇套。那么扇套呢有几种，一种呢就是特别小的这种，很短的，有管它叫扇箍，也其实它的本名叫扇扣啊，有人管它叫扇箍，也叫小扇套。这种扇套来讲呢，上面有一根绳，这根绳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有时候呢为了拿的方便，这一个大套呢可以套在一个手指上，小套呢可以绑个扇坠，这样来讲呢既美观还有特别潇洒，还特别好看啊。还有呢
1: 这个扇箍它起的作用

0: 这个扇骨起的作用就是我们把这扇子套上之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们就可以直接提这个绳了，就不用摸扇子，就可以把它就一只手指的就可以给它拿下了，就不用不占用整只手。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扇套，这扇套呢种类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亚麻布自己做一个，也可以我们私人定制一个，也可以找家里的夫人啊或者您的一个亲友啊给刺绣一个，当然也可以去订购那种高档的缂丝啊，或者蜀锦呐，或者是那种各种各样的那高档那个材料，你可以去定制。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你对于这个扇子的保护来说，其实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同时也能表现出了你自己的一种情趣和爱好，
1: 或者你的审美，
0: 你的审美，对，你的审美在里面，也体现你的性格啊。
1: 对，你看我们面前放着几个扇套啊，这都是朱先生自己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这个材质。
0: 这几个材质是不同的，你比如说我拿的就是我启动扇道啊，是专门私人定制的这种扇套呢，是亚麻布的。亚麻布的这种呢东西按照传统来说叫包袱式。包袱的话呢，过去大家知道小的时候老人都喜欢拿个包袱出门，把这东西包起来之后拿一个铜钱拽一根绳，然后缠来缠去，哎，这么一别，有一个铜钱的感觉，这叫包袱，把福气包起来。那么古人还有一种扇套呢，是一种，这是这种扇套呢，是元宝口，这口是一个元宝形，
1: 就上面是弧形的
0: 啊，是一个元宝形。元宝形呢，一边呢我们提在手里，另一边呢可以绑个扇小扇坠，
1: 就有点像
0: 配
1: 件的配件的感觉，
0: 配件一样，像那件穗一样。还有呢，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缂丝扇套了。缂丝扇套就比较贵一些，缂丝的东西呢，它是属于这种通经断纬的这种这种。制作方式非常的辛苦啊，但是呢它制作起来来讲呢颜色也比较精美。这是我们就是
1: 就不同材质啊，不同感觉，当然也是不同价格。
0: 对，价格也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1: 比如说这把扇子十多块钱，您配一缂丝的扇套，就是别人可以买椟还珠。
0: 对对，
1: 就是看您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看您自己的条件，是吧？
0: 我更主张大家呢自己亲手制作。
1: 哦，亲手制作，
0: 有自己的叫 DIY 的那种感觉吧。这种东西，可也许更有意思。你自己拿出去，也更值得自豪。
1: 对，女工不错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球呢就绑在了那个扇子一大边上。那么后来随着我们的发展来讲，我们研究把这个扇坠呢用在扇套上，或者叫这个扇扣上，更合理更精美、
1: 嗯、
0: 绑在大边上容易把大边这块来讲呢给挤变形了。
1: 你看这就是、
0: 啊、
1: 如果没听前面的节目吧，这个大边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扇子的名词儿啊、
0: 嗯、
1: 就来复习一下什么是扇子的大边呢、嗯、一把折扇我们指的是啊，
0: 这个大边呢就是两个扇子
1: 最
0: 宽的
1: 最厚、最外面的那两根
0: 最外侧两个粗重的这两个叫大边，
1: 或者也叫大骨是吧、
0: 啊、也叫大骨、
1: 嗯、
0: 也叫扇
1: 骨
0: 吧，
1: 骨头的骨
0: 啊、
1: 嗯、
0: 啊，扇骨也就是大边、
1: 嗯、
0: 也叫大骨，中间的细小的为小骨、嗯、通常呢一把扇子它的总骨数等于小骨数加上两个大边，
1: 嗯，
0: 比如说我这是现在我们通常用的啊，就是一尺3.3排口，一尺15方呢、
1: 嗯、
0: 就是两个大边是两个之后呢，中间小骨是13个啊，这叫一尺15方。
1: 所谓的排口就是指这个大边最顶上的
0: 宽
1: 度，
0: 最
1: 宽
0: 处、
1: 嗯、
0: 对，最宽处。
1: 嗯，
0: 那么扇头是哪头呢？扇头就是我们拿在手里这个部分，带扇钉的部分叫扇头、
1: 嗯、
0: 这个扇钉呢就是属于我们的眼位，就是相当于头必须得有眼睛一样。那么从这个扇钉再往上，我们看见了这个有一个由细变粗的这么一部分，这叫扇尖。
1: 嗯，
0: 这扇尖通常有四种形式，有庙门尖、直尖、无尖和美人尖。
1: 哎，
0: 这是通常四种尖口，
1: 就讲它的器型了
0: 啊，四种尖口。
1: 嗯，
0: 这个四种尖口呢，就是通常用的最多的就是庙门尖。
1: 庙门尖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相当于那个把这两边合起来。像庙门一样，一个圆弧形的一个洞门、
1: 嗯、
0: 就是圆洞门那种感觉，
1: 嗯，旋门的那种感觉、
0: 啊、旋门的感觉、
1: 嗯、
0: 对，这就叫庙门尖。那么我们这一把扇子来说，就是通常要求呢这个尖口要与它这个扇面这个彩口以及它这个开梢的部分，也就什么叫开梢、
1: 嗯、
0: 开梢线呢，就是小骨啊进入这个扇面里边必须要给它削薄了、
1: 哦、
0: 明显的
1: 要不你插不进去、
0: 插不进去，对，要削薄了，削薄这部分呢就叫开梢。
1: 嗯，
0: 开梢的地方，这开梢的地方呢正好要和这个扇面呢相吻合，你多了不好看，少了不好看，少了它个又胀、
1: 嗯、
0: 多了的话呢又露出，又这儿透光不好看。
1: 嗯，
0: 那么就要求它呢必须平齐啊，这就是我们在扇子上的一些，就从这个外观上，从审美上的一些要求，也就是一些规定。
1: 这一把折扇它如果做出来得经过多少道工艺啊？
0: 从古至今啊，它这工艺这个有很多变化。
1: 嗯，
0: 我通常见的呢纯手工的话呢有40多道工序，后来呢有30多道工序，当然随着机械化的这个发展的话呢，比如我们现在买这种通常的普通用的扇子，一尺13方的这种、
1: 嗯、
0: 要机械化生产的，那就工艺更少了，也就十几道工序就可以出来。
1: 所以它流水线生产哈、嗯、
0: 对，
1: 它生产成本更小。
0: 对，
1: 所以一把这样的扇子可能成本是5-6块钱，
0: 对，
1: 卖到您手上可能是10块钱。
0: 对，10块。
1: 嗯，
0: 我主张呢，就是大家来讲呢，为什么我主张大家每个人都可以 DIY 做一把扇子呢？
1: 嗯，
0: 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身定制，你可以选择高端的，但是也可以选择我们就是平常但是富有情趣的东西。
1: 嗯，
0: 我拿过的这扇子其实价格也有两把很便宜的，比如说这两把都是10块钱一把的，
1: 嗯，
0: 就普通的竹骨啊，加上卷面，
1: 这扇面是卷面
0: 的、啊
1: 嗯、
0: 卷面
1: 的，
0: 就普通的卷面，这时候化学卷
1: 啊、
0: 嗯、不是真丝卷，很便宜，你要是画好了同样这个格调不低，
1: 很雅致的，
0: 也很雅致。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刚才强调了，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扇面，你画扇子写扇子要懂得它的规矩，包括它的构图啊、包括它的提款用印啊，一定要注意让边啊、
1: 嗯、
0: 要注意让边，这让边呢属于三边，属于这两个大边的边以及这个下边彩口的边。
1: 嗯
0: 啊，我们尽量呢要是把这个边要让出来，这样来讲呢，这画面来讲呢会感觉到非常的舒畅
1: 舒服、啊、
0: 舒畅。对、
1: 嗯、
0: 尤其是题字的时候呢，一定要沿着它这个薄边，也就是沿边、
1: 嗯、
0: 上边来题字，这样呢提出的字来讲呢，它下边空上面满，有一种悬置感，你看
1: 啊
0: 就像我们有一种离心力的作用。
1: 对
0: 啊，这样的字感觉到非常的美。如果你要写在中间或者靠下的时候呢，

0: 那上面会感觉很不舒服，
1: 就是会有一种拥挤的感觉，
0: 对，
1: 就悬置、您刚才说离心也特别舒，就是你看着它舒服是有原因的，
0: 对，就有一种
1: 张力，它在上面，
0: 对，有一种张力，
1: 嗯，
0: 这也就是书法扇面和我们普通书法的区别。普通书法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写这正文，就是落款一定要比正文低，
1: 嗯，
0: 而我们在扇面书写的时候呢，要求这个落款和正文可以平齐，甚至我们这落款还要沉底，要超过正文、要沉底，
1: 嗯，
0: 这样来讲呢，画面反而是美的，
1: 疏朗有致，
0: 疏朗有致，
1: 错落有致。
0: 这种那个写法呢，从明代就有。
1: 就美是有原因的啊，咱们顺便复习了一下扇子的基本常识，
0: 嗯，
1: 咱们继续回来说这个扇坠儿。
0: 这个扇坠儿呢，我们想就是既然是明代就有扇坠儿来讲，就发展到现在来讲，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当然我们也知道扇子发展这个一千多年以来啊，从折扇发展一千多年以来，折扇它形成了它的标准的规制，形成了标准的审美，就像我们看明式家具或清代家具一样。那么我们这扇坠儿呢，它也形成了标准的规制、以前呢，我们只是一根绳拽上一个饰物啊，光秃秃的一个饰物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个沉香啊，或者一块玉啊。那么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也可以让它变得更有情趣，比如说增加一个筒珠，增加一个隔珠，再增加一个底下再增加一个雕刻啊，比如说哪怕是竹根雕、木雕、玉雕都可以，甚至呢，我们底下可以加一小葫芦，把葫芦中间掏空，里边也可以放上我们喜爱的香料啊，甚至放上我们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带上我们的
1: 速效救心丸、
0: 速效救心丸之类的都可以啊。啊，这样来讲呢，它既有了这个欣赏的作用，
1: 嗯，
0: 也有保健作用。
1: 对，所以您说这个扇子是抚忧去躁之雅器。这是我们介绍了扇子的一些周边附属的一些构件。连刚老师啊，原来是在宣纸上作画，主要画的是大雁、鸿雁啊。后来呢，改画扇面儿，哎，这个创作空间发生了变化。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创作的时候，
2: 当我接触到这个扇面的时候啊，我就感觉真是有这么一句话，叫那个“小天地，大文章”。这句话用在扇面上是比较合适的，在小小的那个扇面上面啊，能描绘出千姿百态的芸芸众生，花草杂件也能表现山川的无限广阔，与磅礴的雄伟气势相对应。这是一种挑战，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对我这个艺术功底和技能水平的一种检验。在那个纸的那个宣纸上面画，它不同于这个方方整整的宣纸上作画，画面的形状呢，突然间呀，从那个方整的这个宣纸上面搁到它这个弧形的这个扇面上，它那种折痕和它的那个折钩啊，它是用起笔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那个宣纸那个折扇啊，它也是那个扇面啊，它也是增厚，纸性呢也发生了变化，所以那个尤其是用水的时候，明显着和那个宣纸上完全不同。但是这个东西啊，就得多实践，多掌握。掌握出它的那个规律以后，你就能做到那些了。好的那些扇面我也试过，做一些泼墨泼彩也都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边呢一定做那种细致的勾画，因为它是那个把玩之物嘛，精挑细刻得描绘得更清楚一点，跟那个在宣纸上作画是真的是不一样。
1: 嗯，需要一个慢慢熟悉
2: 对
1: 掌握的过程。
2: 是是是。
1: 嗯，您画扇面画多长时间了？
2: 画了也有个几年了，
0: 四五年，四五年。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我是主持人许可。
9: 我们看啊，现在很多的商超啊都去抢购即时零售，这零售垂类边界几乎是彻底消失了。会员店啊、即时零售啊、零食折扣啊、社区团购啊，都在争抢同一笔啊咱们每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那在这种全域混战的情况下，业态差异化的护城河该如何重建呢？
10: 我们都能看得到啊，如今国内的零售行业确实早已经没有了各自清晰的一个所谓业界的界限啊。曾经各司其职的零售模式，如今全部都挤在了同一个赛道之上。那么这个赛道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会员店做起了日常的民生百货，即时零售则覆盖起了三餐生鲜啊，零食折扣店扩充起了日常这种品类，而社区团购则紧盯着家庭各项的刚需开支。那我们看到零售这个行业所有的这种不同的业态争抢的，其实都是普通家庭有限的一些日常消费预算。那么在这种混战的模式之下，那么低价内卷就成了零售业态的一个竞争常态，导致不少商家陷入了一个越拼价格越没利润，越留不住客户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原本靠着各自业态差异站稳脚跟的这种优势彻底消失了啊，那个出现了零售行业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变成了如何重新搭建属于自己的一个差异化的护城河啊。其实在这方面呢，也想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特别的复杂，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零售的逻辑它是非常明确而简单的，它主要是依靠各自的业态来划分锁定各自的客流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所谓独木桥啊，买高端品质的，囤大宗货品的，您就去会员店就可以了啊。如果您图方便，那你就选即时配送啊。如果你想挑拣实惠，那你就逛逛零食的折扣店。如果你图个刚需生鲜，你就采用社区团购的渠道啊，大家分工明确啊。那么消费者按需选择，各个商业业态之间也互相不冲突啊，或者冲突重合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啊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改变，大家不再固定的忠于某一种购物的方式啊，大家也不是这个只图一点啊，只看性价比，只看便利性和适配度啊。那么在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之下，我们看到了零售这个领域中的各大不同的业态纷纷的玩起了跨界的扩品啊，叠加了服务，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货品的重合、价格的趋同、服务内容和流程的这种高度的相似性，导致原本的这种零售领域内的垂直边界彻底的模糊了啊，全行业进入到了一个恶性的同质化混战的阶段。那跳出这个阶段啊，跳出这种模式啊，有几点啊可以去努力。首先就是要深耕各自货品这方面的差异性啊，摆脱通货低价的竞争模式。目前多数的零售门店的货品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啊，同款的米、面、粮、油、零食、日化，你在所有的这些零售领域中的不同商业业态的渠道你都能买得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各个零售业态你只能被迫的去进行比拼谁的价格更低来吸引消费者。所以要想做出我们刚才说的深耕货品的差异性，它的关键就在于要优化各自不同商业业态 台的货源，由此打造一个专属的货品。那么像零售折扣店，你就不再用盲目的跟风去做一些生鲜百货了啊，你转而应该是深耕零食自身的这个赛道啊。你比如说采取对接工厂的制裁啊，上架一些小众特色的零食啊，用高性价比来平替相关的单品啊等等啊，这些方法就能够避开全网比价的这种通货爆款。而对于会员店来说，你不用一味的堆砌于啊多种多样的品类，而是反过来聚焦一些高品质大包装专属的定制商品啊，以此来贴合家庭喜欢囤货的那类需求。那么涉及团购呢，你就应该立足于本地的民生啊，对接本地的农户和源头的供应商啊，主打一个新鲜平价的生鲜蔬果啊，做出地域货品的这种特色啊。所以我们只举了这几样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它核心的一点，不管零售领域中你做哪样的这种商业业态，你只有有这种独有的这种货品供给，你才能够跳出低价竞争的这种啊这个漩涡。那第二个就是各种零售的领域中不同的业态，你还要聚焦各自的场景这方面的差异性啊，以此来固化各自不同用户的消费习惯。因为不同的零售业态的核心优势场景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同的啊，你不用强行的补齐原有自己在哪一方面所缺失的这种服务。比如我们再举即时零售，你的核心是什么？你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快啊。所以你不用比拼我的价格是最低的，我的品类是无比齐全。所以呢，对于即时零售来说，你要重点优化自己的配送时效、上门服务和应急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以此来满足用户的即时性和便利性的消费需求。那对于社区团购来说，要深耕更刚需的邻里啊，就邻里刚需这一块啊，所以它的主打内容应该是预售自提、高性价比的生鲜啊，服务周边的固定居民，做好售后保障和邻里的服务。那么对于会员店来说，就要主打省心品质这个概念啊，靠着严选品控、售后兜底、专属权益啊，留住那些追求品质、注重体验的家庭的这种消费者。所以找准各自不同的专属的场景，你就能有效的避开全域的这种混转模式，精准的锁定

0: 自己所对应的那个客群。那第三点就是要沉淀各自的用户信任，打造一个长期的粘性优势啊。因为所谓的低价，你只能留住一时的这种客户，吸引一时的这种目光和流量。那只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做到一点，就是留住长期的用户啊，长期的让用户跟着某一个商业业态来走。目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啊，所有全年龄的消费者现在的消费是越来越理性了啊，大家不再只看谁的价格更低，而是看重谁更靠谱、省心和安心。所以各类的零售行业的这种不同的业态，不需要频繁的打价格战啊，应该是转过来做好各自的细节服务啊。这种细节服务主要体现在稳定各自货品的品质，明码标价，售后要及时靠谱啊，记住老顾客的任何一点消费上的这种各自的偏好啊，以此来适配周边人群的这种消费能力。所以长期稳定的靠谱体验，才会形成一个无形的但非常可靠的一个竞争壁垒。这个是低价竞争跟风所模仿不来的一种方式。所以零售垂直边界的消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全域混战的这种本质，实际上就是啊零售这个行业同质化恶性竞争的一个结果。所以未来零售的核心竞争胜利，它不是业态的全覆盖，而是各自差异化的深耕。放弃跟风内卷，做好货品场景用户的专属优势，把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你只要做到极致啊，做到别人家做不到，你就能在这样一个竞争之中站稳脚跟，并且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这种稳固的护城河。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7: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8: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6: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9: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10: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1: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2: 我是主持人许可。我们看啊，现在很多的商超啊都去抢购。

0: 即时零售，这零售垂类边界几乎是彻底消失了。会员店呀、即时零售啊、零食折扣啊、社区团购啊，都在争抢同一笔啊咱们每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那在这种全域混战的情况下，业态差异化的护城河该如何重建呢？那我们看到现在消费整体是趋于保守的，消费者呢一边看重品质信任，一边呢又极度看重这种距离和低价。这种矛盾的消费心理会倒逼零售企业做出哪些经营上的取舍呢？
1: 确实啊，当下的国内消费市场已经彻底告别了盲目消费和冲动消费这样一个发展的阶段啊，整体上啊，应该是、走向了越来越保守、越来越理性的啊这个方面。现在的很多消费者在购物的心态上其实是相当矛盾的啊，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既想要靠谱的商品品质、依赖的品牌和好的商家啊，与此同时又非常的在意商品的价格是不是划算实惠，而且还格外的看重门店的距离、取货配送这方面是不是方便快捷。所以这种既要质量又要稳定又要便宜又要便捷啊，这个确实是一种非常矛盾啊、相互冲突的一种消费心理。但是这种心理它既然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就不能够评判它的好坏是非啊，只能看它带来的影响啊。这种影响就是它彻底的改变了国内零售行业的一个经营的逻辑，倒逼各大零售的企业只能主动的做出一些取舍啊，调整规模模式，不再追求大而全的那些经营的套路。过去国内的零售行业的经营模式其实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比如像高端的门店，它主打的就是品质和体验啊，所以在这方面呢，它不惜啊把一些定价定的就比较高啊，而忽略了商品的性价比。那么那些平价的小店呢，则主打一个低价走量啊，所以它的货品的品质和服务的水平啊参差不齐。但是既然现在的广大消费者不再单一的为品质买单，也不再单纯的贪图低价了，那么你现在出现的状况就是大家花起钱来变得更加的谨慎了啊，希望自己的每一笔消费都能够物有所值，甚至是物超所值啊，不花冤枉钱，也不将就那些相对低劣的商品啊。这种消费的方式和心态就让过去原本两头走的这种零售经营方式彻底失效了啊，所以零售企业就必须放弃过去这种片面的经营思路啊，做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啊取舍。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零售企业要主动的舍弃虚高溢价啊，保留真实的品质啊。以往不少的零售门店会靠着品牌的包装、精致的装修、花样的营销手法来抬高自己的这些经营商品的价格，其中很多啊确实存在着一种虚价和溢价的状况。那今天的消费者就不再为这些装修啊、噱头啊、广告来买单了，他只看商品本身的质量和实用性如何。那这种状况就倒逼着零售企业不得不砍掉多余的包装成本、营销成本，精简门店装修和各式的这种花样活动啊，把费用压缩下来，省下来的费用来投入到各自货品的品控方面，放弃溢价套路，坚持平价做品质啊，做到了同质价更优、同价质更好。那做到这一点才能够贴合当下这种保守的消费需求。那么第二点就是零售企业还要舍弃大而全的商业布局啊，深耕近距离的便民服务。早些年的时候啊，很多零售企业热衷于开大店啊，铺大面积的品类啊，追求的是品类齐全、门店豪华气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他是非常看重的距离便利的，不愿为小众的商品来远距离的购物，所以大面积的门店租金、人力成本高，很难做到低价，而且还容易造成相关货品的这种严重的积压。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开始进行一些取舍这方面的布局，关闭那些低效率的大店啊，反而聚焦一些社区、街边等近距离的商业点位啊，开设小型的便民门店，精简那些非刚需的品类啊，注重的保留是生鲜啊、粮油啊、零食啊、日化等家庭高频次的这种商业需求，用近距离快选购和快取货的优势来匹配啊消费者的这种便捷的需求。那第三点就是零售企业还要放弃单纯低价内卷的这种啊经营模式， 坚守长期的信任经营。零售行业啊，低价内卷现在是确实已经泛滥成灾了啊，不少的商家为了比拼价格，看谁低啊。

0: 然后呢转而压缩货品的成本啊，以次充好，缩减售后服务的相关内容啊。这种运营模式呢，短期是能够吸引一定的客流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它一定是会导致用户的严重流失啊。所以呢面对如今消费者越来越保守的消费变化啊，越来越看重靠谱和弯心，害怕踩坑，怕被骗，怕售后无门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倒逼零售企业不得不跳出低价恶性的竞争陷阱啊，不再一味的比拼谁的价格更低，而是取舍价格的利润空间，保留合理的利润，用来稳定相关货品的整体质量啊，并且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售后服务，维护好各自的这种口碑。所以明码标价，不套路，不掺假，靠长期的稳定靠谱服务来积累用户对自己的这种信任，这个是最为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了所谓一再提到的所谓消费者的消费保守趋势，它不是意味着大家不愿意消费了，而是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变得更加的谨慎，也更加的挑剔了。消费者当下最想要的是便捷不费力，低价不踩坑，品质不将就，这样的一种消费购物的体验。所以这种体验的趋势对于各自的零售企业的运营或模式的调整来说，它就必须要学会有取有舍。那舍的是什么呢？舍的就是那种浮华的营销套路，冗余的门店成本和恶性的低价内卷。那么取的是什么呢？取的要是坚守实在的商业品质，近距离的便利服务和靠谱的这种口碑。所以唯有适配这种看似既矛盾又真实的消费者的心态，才能在当下的这种消费市场环境中稳定立足。
1: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5: This place about to... 他吃了音乐。

这里是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第一首律动皮出的 Missing Around。

0: guys mess around.
1: 皮叔的嗓音与律动可谓是移动的荷尔蒙，格外的诱人。但是自从 Bimax 出现在公众视野，暖男似乎也很受欢迎。没错，这是机器人大白，超能陆战队里也有的。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Touch music，
3: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

你会不会偶尔也想一个人在天气极佳的时候开着车驰在宽广的郊区？我相信那种舒爽的感觉一定会让你愉悦。如果说可以来点什么的话，我会为你点一份音乐 Catch Music， Touch 了音乐，为你送上 Friends。

很多时候意料之外的收获往往更让我们兴奋，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所说的惊喜。我相信你也经常在无意中吃到了对味的食物，听到了对味的旋律，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歌你是否会喜欢呢？试试看后海的猛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吃了英语。
1: 你会不会常常感叹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羡慕的那些人，哇，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然地做自己？为什么他们一贯的坚持是那么值得坚持？也许是生活的态度，也许就是音乐态度。这里是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下面这支乐队就是他们一如既往坚持的正统的乡村音乐精神，每首歌都是他们充满才华和音乐激情的即兴之作，这也是 Zac Brown Band 的音乐当中最吸引人的特质。毫无争议地说，这是他们历史最自我、最为成熟的作品 Ring。

这个乐队的每个成员都有着最为精彩的乐器演奏，互相依附又如此的和谐，节奏欢快的要飞起来，就像是远处旷野传来的清爽的风。话不多说， Touch Music 接下来 Follow Me。

似我们都不会坚持小时候最喜欢的事物，随着你慢慢的长大，幼稚这个词就渐渐浮现在你的世界。有没有想过那段时间的喜好也许会改变你的态度呢？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你一定会感觉不接地气。确实是这样，当你长大之后，你才会发现动画不会出现在现实。来自林俊杰和阿信，《黑暗骑士》。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00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5: 他吃了音乐。

我们的生活当然不是在想象中，现实总会有人告诉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好像我们都不会特别的听话。有些事情呢还是要亲自的尝试，有些原则要坚持，但是不代表一切都要循规蹈矩。 Tanner Patrick 就想当一个叛逆者，一起来 Merry Go Around。

有人说，如果你想要在半夜开着车窗兜风，如果你想要去一些我们连名字都不会念的地方，如果你想要做无论什么你曾经梦想去做的事情，那就再完美不过了。总之呢，生活就像是一条滚带，至于上面想运些什么就看你自己咯。至于完美不完美，管它呢，开心就好。 Touch Music 踏出了音乐，为你送上 Perfect。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9: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上回书说到，这厨子申屠在长安城外发现了刘秀，他赶紧领着人跑向长安去报告三齐王大刀苏宪。单说窦丞相，他坐在大轿里，随着护送公主的这队人马往前走。可是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他就觉察到在那个道路旁边小松林之内有人走动，似乎那个人呢，慢慢的退去，奔长安城的方向下去了。他一想不好，这能不能是那个三七王苏宪派出来的人盯着我呢？现在在我的队伍当中，可有乔装改扮成书童的汉殿下刘秀。真要是在此时，那苏宪要是把我拦住，殿下可危险至极呀！不行，我得赶紧够奔潼关。想到这儿，这窦丞相告诉手下这些军卒，快加快脚步，火速前行。他这一声令下，这就是急行军呢、有骑马的，有步行的，那骑马的还快一些，那个步行的几乎就跟不上。这时候公主坐在凤辇之内，她也感觉到啊，这速度加快了，而且是越来越快。这道路并不很平坦，就有一些颠簸，叮咣叮咣叮咣。这公主就问手下人怎么回事，手下人就回报他说，这是窦丞相下令告诉我，哎，赶快够奔潼关。公主一听莫名其妙，就命人把窦丞相请到近前。窦丞相也不用下轿，抬轿的人紧走几步就到了凤辇切近了。窦丞相把帘子挑起来了，用手轻轻这么一拍，刚要落轿，可是公主摆手 丞相，您不必下轿，我问您一事，为何行路如此匆忙？窦丞相听他这一问，面露惊慌之色。公主千岁，是方才我发现，在那松林和山丘背后隐藏着很多人马，我估计着这一定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人，他们可能知晓公主的大驾路经此地，他们可能要打劫公主，因此我请您急速赶路，望公主不怪。公主一听，那心里边就扑腾一下子，啊，相爷，那么咱们就赶紧前行吧。窦丞相一听高兴了，哎，只要公主她同意，那是越快越好。呵，这五千人马呀，这就玩命的往前跑。但是窦丞相他们这队人马离开长安城也就有140-150里地的时候，窦丞相忽然间就发现在他们后边尘土扑空，有大队人马追杀上来了。这个人马的数目肯定小不了，如果人少的话不至于荡起尘土，不用看就这么一猜就知道，一定是三七王大刀苏宪查知刘秀在前边的队伍当中，这是追上来了。真要是追上来了，那殿下还能有活命吗？这时候窦丞相坐在大轿里边，那眼睛就红了，快快快，有山贼要劫杀公主，快跑。前边的马队就放楼了，公主这凤辇也是如飞向前。这可好，前边这玩命的一跑，后边一时间还真没追上来。长安城距潼关240里，往前再看，潼关到了。那潼关乃是大汉朝，那么现在是大清国的王莽天下了，也算是王莽这大清国的一个屏障。潼关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要塞。潼关这地方啊，它是有四道门，不过呢这南北门它不通，因为南门外是华山，北门外是渭水，专走东西门。窦丞相离老远就看到，就在这个东门外有一伙人在那儿恭候着公主，为首的一位也就在20左右岁的年纪，呵，长得精神，穿的也威风。只见这位头戴四凤盔，十三曲三英罩顶，

金母鹅向下盘，搂海带，包耳护相，身陪赤金甲，九吞八炸，十二勾挂，九股拧成勒甲盼，大红缎中衣，虎头靴，紫金凳，内衬大红袍，是走金线，踏银边，上绣海水江崖，胯下骑一匹赤炭火龙驹，在马的德胜钩上挂着虎头造金枪。这位不是别人，正是王莽的东窗大驸马，镇金斗潼关三省兵马大元帅，谏官大三机的吴翰吴子烟。原来吴翰在前两日就得到通知了，今天窦丞相要护送公主的大驾到潼关来跟他完婚。这吴翰呢，内心非常高兴，哎，早就领着一些人在这儿恭候，驸马府里边啊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只要是公主一到，立刻就拜堂称亲。这吴翰呢，往前一看，他就感觉到有点纳闷儿，心想前边来的这一队人马怎么行色如此仓皇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提马迎上来了，这时候窦丞相告诉，快快快，赶快往前去。抬着轿的人紧跑几步到了吴翰切近，窦相一拍轿，落轿下来，他在马前拱手，驸马，在下窦荣窦子恒有礼。王莽特封他谏官大三机，只要大兴国的官，你不管是谁，那吴翰见着就大三机，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过这吴翰对于窦丞相那是丝毫不敢怠慢，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父亲和窦相是结义的兄弟，母亲常提这窦家和吴家的关系，再说窦相是他的大媒啊，给他送媳妇来了，他赶紧下马一撩袍，单腿跪倒，伯父在上，小侄吴翰这厢有礼。窦丞相俯身把他拉起来了，哎呀，驸马，数年不见，你长得如此英俊，和公主殿下真是天成的一对，地就的一双啊，我恭喜你们，贺喜你们。这说着话，吴翰抬头往后看，嗯，伯父，不知在你们这个队伍后边那尘土之间又来了人马，那是哪一路人马？窦丞相回头一瞧，呵，后边追杀的人马这眼瞧就要到了，也就隔着有一里多地呀。嗨，一言难尽呐，驸马，您多有不知，就这送亲一路之上是多遇凶险，有一路山贼要劫持公主，我们这才急急前奔，还多亏驸马您到城外相迎，不然的话我们不用进城就会被山贼截获。什么？窦丞相这一烧火，吴翰十八九岁，那血气方刚的，火气正大的时候，当时这火就上来了，心想窦伯父给我送媳妇来了，竟有山贼敢截路，你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包天呐。伯父您先陪着公主殿下到驸马府歇息，待我杀退贼兵。好好好好，不过驸马你也得保重身体，了折无方。就见这吴翰来到战居切近，他用手一推自己的宝马赤炭火龙驹，抓似将刃凳飞身，啪的一抬手，把德胜钩上这虎头造金枪就摘下来了。就见他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起盖一点马牵绑飞虎铲，战马如飞，直接就冲向了前边的军兵队中。啊，哇，那吴翰的武功还了得吗？现在那是王莽的镇金斗潼关三省大帅，那以后是刘秀驾下四大先锋首要的一位。就见这吴翰战马往前这一趟，就趟到苏县大队军兵里边来了，那真是马趟羊群一样，见着就死，碰着就伤，不分三七二十一，这枪就摆开了，嘁哩咔嚓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江大道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银朗北路从银朗南路到金朗北路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

0: 兵。可是忽然间就听前边有人大喊：“呔！哪里来的谏官，竟敢杀我三齐王的部相！”
1: 吴汉一听愣那儿了，收枪在手，仔细一看呀，这回才仔细看，刚才杀了一通啊，那是一怒之下杀的，也没看前边挑着大旗，这回一看前面有大旗呀、啊，这旗上面是个斗大的苏字，再看旗脚下一员猛将，50左右岁，金盔红袍，黄面灰须，手中拖着一把金刀，这不是别人，正是大兴国的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三七王苏宪、苏万高。
0: 哟，吴汉一想，怎么我冲到他们的队伍里边来了？哎呀，这也不是什么山贼呀，这不是大兴国的兵马吗？杀错了，这都怨这窦伯父，他说是贼兵，我也没问青红皂白，这是一顿杀。不过吴汉这个年轻人位高爵显，他不认错。再者说，平日里他的母亲陶氏也没少跟他说这个苏宪的坏话，说这个苏宪呐，怎么这个阳奉阴违，欺君罔上，获取什么兵马大帅的这个职位，如何如何。所以说这吴汉平日里对这个苏宪印象就不怎么样，现在一看是他，他把这个枪就挂上了。啊，原来是三七王，不知您率领兵马来到潼关有何贵干？这个苏宪一想，申屠到城里边帅府报告说，那刘秀就混在宋钦的队伍当中，由窦丞相带着逃离了长安，奔着潼关呢。现在眼睁睁瞧着进潼关城里边去了。不过我要说我来抓刘秀，这吴汉就得问我呀，那刘秀在哪儿呢？这我一时不好说明白呀。我跟这老窦头要想较量的话，必须我得是十拿九稳，我得看着刘秀，甚至我抓着刘秀，我才能说他是刘秀，不然的话我跟他打不起那个官司。想到这儿，这苏宪一拱手：“哎呀，驸马，知道您是大喜日，窦丞相带着一些兵马护送公主殿下来到潼关完婚，不过这一路路途较远，恐怕有什么闪失，故此我领着一队人马前来相送，我是护送公主的大驾。”吴汉一听，哦，是这样，这误会了。他一看苏宪领着兵马没有10万也得有5万，和彻底连天一眼都望不到边呢。你看为抓刘秀，这苏宪把手下的精兵强将全都带出来了。不过吴汉没买他账啊，三七王，您看着了，窦丞相陪着公主殿下是刚刚进城，现在我要跟公主到里边完婚，一会儿我再派人迎接三七王您进城。说完这话一拨马，他先回城里到驸马府了，把这苏宪就蹲在那城外边了，不理他了。是一进这驸马府里边全都准备好了，公主大驾这一到，立刻拜堂成亲呢。呵，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真是喜气洋洋，欢呼雀跃。公主一看自己的夫婿吴汉那长得真是貌比潘安宋玉，那是美男子，而且据人说武功还高强，现在还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自己父亲的股肱之臣，那没有一点不中意的地方。这吴汉一看公主，也如别人所讲，这貌比鲜花，而且一看这个样子，那就特别的贤惠，那可真是一对好夫妻。这小两口是你看我，我看你，欣喜无限。可是这老太太陶氏只是跟他们见了个面，受他们一礼，就离开驸马府，到他自己的院子里边来了。你看这陶氏平日里 他自己转悠。

一个院儿。虽然跟这福马府好像是一个大院落，是一家，但是后院从当中隔开，只是有个月亮门，两边通着。那面吴汉料理什么公事，不干扰他这头。您瞧，这儿子和儿媳妇成亲了，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陶氏夫人内心的喜悦，他根本就没有丝毫的高兴。可是他刚刚回到自己这门落座，有人就报告他，夫人，窦丞相求见。哦，他来了，我知道他早晚要来见我。好吧，请他进来。是。时间不大，窦丞相进来了。这陶氏夫人一看，窦丞相身旁还跟着一个小书童。哎，这小书童长得可不错呀，也就在10岁出头的模样，非常白净，在两眉毛当中还有个朱砂血染一般的小红点儿，一对大眼睛是炯炯有神。这窦丞相一进来，陶氏夫人站起身施一礼，兄长大驾光临，早知远迎，甚感歉意，请坐。哎呀，弟妹多年不见，想煞窦荣。这窦荣和陶氏夫人的丈夫吴承恩将军两个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啊。王莽篡位的那一天，吴承恩骂殿，王莽当殿把吴承恩剁个肉泥烂酱。那吴承恩吴将军死了，一转眼到现在10年了，这窦荣才又见到自己这个弟妹。窦荣两人坐下了，那个小书童就陪在窦丞相身旁垂手施礼，就见窦丞相再次拱手，弟妹，我恭喜你，贺喜你了。嗯，陶氏夫人冷着脸儿看看窦荣，兄长，你知道我心中愁苦，我有何欢喜呢？哎呀，弟妹啊，你的儿子驸马公今日里和公主完婚，他们年貌相合，在你膝下承欢，你这不是万千之喜吗？一听这话，陶氏坐不住了，呼一下站起来了。兄长，我的丈夫10年前被那莽贼杀死在八宝金殿，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立志要灭莽兴汉。可是大汉朝气运不佳呀，王娘娘怀了个女孩落生下来，生个女孩没法继续大汉的基业，这使得莽贼江山才能够长久。现在我只能忍气吞声，国仇不能复，家仇不能报。兄长，你说我有什么欢喜？要如果说欢喜的话，那不是我，而是你呀。毕竟你摇身一变，从大汉的所班大丞相变成了王莽大兴国的大丞相，我应该恭喜兄长。哎呦，按说陶氏夫人这一番话，那可真是唇枪舌剑，嘲讽着挖苦着窦荣。你过去是大汉朝的丞相，说大汉朝垮了，你就应该御国身亡，可是现在你又成了大兴国的丞相了。就这一番话，可是丝毫没有使得窦荣感觉到羞愧，而且窦丞相脸上啊还闪现着欣喜的那个表情。窦丞相慢慢站起身来，弟妹，你说王娘娘当初生的是个女孩，那么如果他要生个男孩，要是个大汉太子，你该当如何？陶氏一听，兄长，如果说真要是生个男孩，是个大汉太子，我立刻就命我儿吴汉吴子焉率潼关数万人马，保着太子殿下，杀到长安城，诛杀王莽，灭莽兴汉，恢复汉室。

0: 可是这只是假设呀，说来也无用啊。陶氏说完了，他坐那儿了。弟妹，如果你要能信得着我的话，现在我就给你变出来一个大汉太子，让你瞧瞧。这什么？陶氏一听，你给我变出来一个，不，那大汉太子他能变出来吗？10年前听说王娘娘王凤英生了个女孩，那根本他就不能变成男孩啊。弟妹，请你把眼闭上，只要我一掐诀念咒，大汉太子就会凭空而至站在你的面前，你相信吗？这个陶氏一听，半信半疑。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6: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15: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16: 是的，
15: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 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

0: 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1: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近、更可爱了。
0: 哦，是吗？
1: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
0: 嗯，
1: 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0: 对，
1: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了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
0: 嗯，
1: 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
0: 嗯，
1: 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是的，
0: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1: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
0: 嗯，
1: 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哀牢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0: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1: 是的是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
0: 嗯，
1: 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0: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1: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0: 嗯，
1: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0: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1: 是
0: 布局
1: 有台阶
0: 啊，
1: 就按着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0: 就不走回头路，
1: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0: 遇到危险。
1: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

0: 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
1: 嗯、
0: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哦、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啊、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只是我接触了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所以我认为呢，去安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时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诺诺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2: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1: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2: 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好
2: 处。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一共遇到了六个游客。一共就遇到了六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1: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2: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1: 不需要。
2: 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1: 对，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吧，我就带你去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挺好挺好。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呗哈。说我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2: 上午去的。
1: 也是极早哈。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进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1: 对对对，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2: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 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2: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1: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2: 是的，
1: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2: 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2: 是
1: 给大家聊了呗。
2: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1: 对对
2: 对, 对, 对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

0: 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嗯，
0: 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
1: 嗯、
0: 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
1: 嗯，
0: 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
1: 嗯、
0: 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1: 遮天蔽日。
0: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1: 啊。
0: 嗯，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
1: 嗯，
0: 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
1: 嗯，
0: 就你能感受到，
1: 嗯、
0: 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
1: 嗯，
0: 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
1: 嗯，
0: 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
1: 嗯，
0: 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嗯，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
1: 嗯，
0: 让你心生敬畏。嗯、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
1: 嗯、
0: 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面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
1: 嗯、
0: 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
1: 嗯、
0: 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1: 对啊、
0: 嗯、
1: 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0: 真不容易。然后呢，
1: 山高路远。
0: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
1: 嗯、
0: 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撒，然后当地人都叫嘎撒、
1: 嗯
0: 啊、嘎撒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
1: 嗯、
0: 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
1: 嗯，
0: 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1: 也算风水期了吧，
0: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
1: 嗯、
0: 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
1: 嗯，
0: 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
1: 嗯
0: 啊、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
1: 嗯，
0: 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
1: 嗯
0: 啊，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1: 美。
0: 嗯，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1: 啊、南恩瀑布
0: 是的是的，
1: 也是非常有名哈。
0: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
1: 嗯、
0: 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
1: 嗯、
0: 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1: 对，
0: 嗯，
1: 诺诺也拍了。
0: 当然必须、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哀牢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
1: 啊、
0: 还有一个地方呢叫石门峡。
1: 石门峡，
0: 对，石门峡、嗯、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
1: 哦、
0: 嗯，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
1: 嗯、
0: 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
1: 嗯、
0: 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四五度这样子。
1: 嗯，
0: 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
1: 嗯、
0: 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
1: 嗯、
0: 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
1: 嗯、
0: 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
1: 嗯、
0: 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
1: 嗯、
0: 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1: 嗯
0: 嗯，
1: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妖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撒镇是吧、
0: 嗯、
1: 你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0: 对，然后那个、嗯、花妖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
1: 嗯
0: 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
1: 嗯、
0: 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
1: 嗯、
0: 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嗯、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
1: 嗯、
0: 所以它叫花妖傣，就很漂亮、
1: 嗯、
0: 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 第一天的晚上。

0: 然后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我们
1: 就是在森林之外、啊。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想、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
0: 是
1: 啥意思？
0: 对，就是那种土质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7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哪怕是你在路途当中忙着办事，希望你是轻松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宥嘉 live 演唱 Singing in the Rain。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自驾歌单，点一下

每次听完这首歌 Singing in the Rain 都觉得心情变得大好，不会觉得很烦。就像电影当中传递给你的感觉哈，这个 Jim Carrey 他唱着 Singing in the Rain， 然后撑伞在雨中，不仅仅是漫步了，应该是在雨中起舞，开心的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我想这应该就是幸福的感染力。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一部分的快乐车族会选择自驾，在整个旅途当中你会选择什么歌单呢？所以光影在歌唱推送给你自驾歌单，点一下。风雨之后就应该有彩虹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绿野仙踪，这首歌 Over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超横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组。
2: 司机，
3: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忘了跟你说，之前我们听到那首 Over the Rainbow， 他的歌手非常值得一提啊，因为呢，就连玛丽莲梦露也是他的粉丝。这名歌手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他的名字叫做 Ella Fitzgerald。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挺有名的，在那个年代是挺有名的一个爵士女歌手。而且呢，他只在小型的爵士俱乐部当中表演，在他的粉丝当中，这个最著名的粉头就是玛丽莲梦露。而且玛丽莲梦露呢也曾经引荐 Ella 在洛杉矶最流行的这个表演场地来进行表演。而且呢，据说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啊，梦露引荐 Ella 这位爵士女歌手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表演场地说，她可以来演出，但是梦露啊，你必须来我们俱乐部做客一周，来招揽生意。所以当时梦露是爱她爱得不行啊，觉得 Ella 的歌声太美妙了，如果不引荐过来的话很可惜。于是她真的就在这个俱乐部呢做客一周。所以这个地方表演场地就非常有名，然后再加上他力捧的这位爵士女歌手 Ella， 我相信呢应该是有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吧。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自驾歌单，点一下向你发送的这张歌单呢，都是自然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当中。接下来呢，给力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红磨坊，我们来听听看 Christina 这首歌 Lady Marmalade。

这也是 Christina 的代表作 Lady Marmalade， 来自于影片《红磨坊》啊，哎呀，很感慨，时光滤镜又很可爱。可是你要说到这个影片的话，它是2001年的时候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你还记得主人公是谁吗？有妮可基德曼，对吧？还有伊万麦克格雷格。啊，这个影片呢，光是歌舞的部分就让人热血沸腾了。可是仔细想想，即便是没有歌舞，他爱情至上的观点不是也会让观众觉得热血沸腾吗？有没有发现今天歌单都是来自于歌舞片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歌舞青春 All in this together。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1: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8: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四甲歌单点一下，当然今天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舞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的《如果爱》，这正是来自于陈可辛的首部歌舞片。你要说到中国的歌舞影片的话，我当然首先就能想到陈可辛的名字，想到金城武，想到周迅。后来发现呢，歌舞片有舞蹈，当然还得有歌，于是张学友的出现呢，更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气质哈。当然了，还有池珍熙。歌舞片的片单上呢，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因为周董呢，他早年就是很有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所以后来有了一部周董属于周董标签的歌舞电影啊。这部影片叫做《天台爱情》，里面的歌曲呢，除了有周董自己的演唱，当然他也选择了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 Brad 的 If 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You Are My Everything。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时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你要说中国的歌舞片，其实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1964年诞生的这部影片《阿诗玛》。今天最后和你来听到这首歌，这是郑钧的演唱。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0800-6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2: 4008-0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从洲头围塘路到万江沿河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

0: 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

0: 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

0: 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田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了应步进步、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

0: 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

0: 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0: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以前都学过这样的一句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在形容作战的时候。我觉得把这句话呢放在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没有人在周四还能上得动班的，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快乐永远是守恒的，周五下午能有多快乐，你的周日下午就能有多寂寞，是吧？周五的那个下午，人就像脱缰的野马，要多野有多野，是吧？在草地上蹦啊跳啊，原地转啊。但是呢，一到了周日下午，整个马忽然就在草地上躺下了，一动不动地望着天，啥也不想干，啥也不去想，

就那样呆呆地看着天，心里想的是啊，再给我五天，我又是一条好汉。实不相瞒，每周都是这样想的。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跨年，但是我本人呢，现在已经有了算了算了，马上年底了，来年再努力吧的这种想法。那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事儿，你现在不要来找我，好不好？等明年再说。眼看着今年真的就快结束了，回头看看今年年初的时候定下那些目标，我的天哪，竟然一个都没有实现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大家平常没事儿不要定目标，定完目标你就实现不了。

0: 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干什么，怎么就是一定是他运气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的运气就真的特别不好。我记得之前我在租房子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隔壁一个邻居说要来我家蹭网，没网了啊，这一蹭才发现我的房间比他大很多，但是房租是一样的啊，都是一个房东啊，哈，这可热闹了。他马上就找房东理论啊，说为什么一样的钱他都要比我大啊，要么你给我换一个房间，要么你给我减少租金，否则啊我就不睡觉了以后。最后呢还别说，他和房东达成了完美一致的条件啊，商议之后给我涨房租。

很多养猫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感觉养猫好像是跟一个特别花心的男人谈恋爱，就是每当你死乞白咧的求抱抱，大多数的结果就是对方不耐烦的走开。但是当你心灰意冷的打算接受我的猫喜欢独处，不太喜欢跟我黏在一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小猫突然画风大变，主动钻进你的怀抱去蹭一蹭啊，顶着我的鼻子舔我的手。哎呀，真的是就感觉就好像每天在掉进这种循环，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就感觉跟一个特别花心男人在谈恋爱一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相比女生呢，我觉得男生不懂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晚上洗漱之后啊，在那里就是每天都要涂这个眼霜、修复霜啊、晚霜啊，每次呢都让老公先睡啊，起来之后呢又开始化妆啊，那么这个涂乳液、隔离。这个时候老公醒了，特别惊讶的看着他，天哪，你昨天晚上抹了一宿是不是？就其实我这个同事跟她老公的相处呢，真的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十年前，她老公看到一个女生在操场上面抱头大哭，她当时就好心递过去一张纸巾，啊，非常的感激，马上就抱着她，就现在老公啊，就痛哭。十年过去了，成为她的妻子。

现在的生活这个状态跟着天气的变化太息息相关了，可以说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看天气好好想出去玩，你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哎呀天气不好不想上班，反正就是想躺着。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0。

0: 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时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呀，一定真的注意安全。你像我一个朋友开车跟一辆豪车刮擦了，那个豪车的司机呢是个小年轻啊，戴着墨镜下来之后轻蔑的一笑，看到我这个朋友呢是一辆特别普通的车，就直接甩给了我朋友200块钱。我朋友当时就冷笑了一声，哼，200块钱，你打电话问问你爸，千禧年的桑塔纳值多少钱。那小年轻就愣了呀，赶紧打电话问他爸，爸，我撞了蹭了一辆千禧年的桑塔纳。打完电话之后又问我朋友要回了100块钱。这么不值钱吗？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胡进军到东莞调研，推动文化软实力与制造硬实力双向赋能。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审计、百千万工程等工作。第16届漫博会商贸对接火热，市民逛展热情高涨。万亩算力产业岛面向湾区企业招商。东莞第9届世运会暨2026时尚运动节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到东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动文化软实力与制造硬实力双向赋能，为广东走在

0: 点做示范，挑大梁，贡献更大力量。
1: 胡进军出席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并巡馆，前往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天域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远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工业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服务器及智能终端等生产研发一线，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配套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胡进军强调，东莞要精心办好漫博会，持续擦亮中国潮玩之都品牌，深化产业对接和平台建设，推进潮玩加 AI 融合发展，壮大潮玩产业。要坚持制造业当家，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塑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要服务好企业，全力为企业破解难题，激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坐实制造美学之城产业名片，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东莞市有关领导参加调研。
0: 8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并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作出的批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对照九大行动任务要求，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精准揭示问题风险，推动化解各类隐患，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聚焦两重两新财政专项资金、重大公共投资项目、领导干部全力运行、重点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紧扣关键环节，强化审计监督力度，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健全审计整改责任体系，深入推进研究型审计，探索符合东莞实际的审计改革路径，全方位凝聚协同高效、标本兼治的监督治理合力。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开创东莞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要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动力显著增强，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赛道，做强虎门服装、大朗毛织、石牌潮玩等特色产业品牌，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做好荔枝、管香、朱顶红等土特产文章。要大力推动片区组团发展显著增效，加快沿东江、潮玩、文旅、巍峨山、科学谷、水莲山等重点片区建设，促进资源要素统筹流动。要大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显著提质，推进集体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强村公司建设，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多元增收路径。要大力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扎实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重点省典型村提质升级，系统整治老旧村居、闲置厂房等，深化文明乡风建设。要大力推动镇村区域协调发展显著提升，继续发挥好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作用，强化开发式帮扶，引导相对薄弱的村社区深挖自身特色，实现全域乡村全面振兴。要强化党建引领，以百千万工程为总牵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8月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结合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郁立军、梁嘉仪、陈树良、屈红旗、罗斌、赖建伟出席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核心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开展调研协商，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

0: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持续擦亮人才、书记面对面、管商、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品牌，紧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精神和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精神，聚焦建强产业根基、提高投资效率、挖掘消费潜力等重点任务。组织委员深入企业、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的提案、调研报告和社情民意信息，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持续至8月10号，展会现场中外客商密集洽谈，业内交流碰撞出产业合作的新火花，各大展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逛展购物热情高涨，呈现出专业商贸与大众消费双向奔赴的火热态势。
2: 展会现场不仅有专业客商在洽谈区密集对接，各大潮玩展位前也排起了长龙，从企业直播卖货到创始人现场签售， B 端商贸与 C 端消费的双重火热成为展会的一大看点。
3: 东莞潮玩协会秘书长童渊：
4: 展会最精彩的就是我们除了把我们原来的高端的、国际的、世界的、顶级的，我们这次更有很多就是很接地气的，我们西端也来了不少的人，每一个的摊位呢都在那边卖他们的货，也卖了相当不错。
2: 随着展会国际化能级的跃升，越来越多海外买家和国际业界大咖来到东莞，并表示本届漫博会的规模和国际化程度令人惊喜。
3: 国际动画协会秘书长 Agnes Lee：
5: 我们非常荣幸啊，东莞市政府的这个邀请来到这个漫博会，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参加，然后非常震撼啊，看到这么多的好的企业做了这么好的 IP， 真的是觉得我们的现在国漫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
2: 从专业对接到大众狂欢，从本土制造到国际 IP， 第十六届漫博会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链接全球资源，点燃潮玩产业的夏日激情。
3: 顺林模型创始人刘学深：
6: 我觉得今年也多了很多海外的一些买家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在本土看到我们的这个展会越办越好，我很开心。真的，
1: 夏季高温、台风、雷雨多发，各类安全隐患增多。今天上午，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叶一潮带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阳光热线栏目，介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防火工作成效，回应市民关注的安全问题。
7: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东莞建设和美宜居现代化城市的关键一年。今年以来，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两大核心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上半年，全市累计排查重大事故隐患16288项，整改率达到99.7%，隐患清零工作成效突出。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监管科副科长胡刚：
8: 依托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我局已建成市级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打破传统人力监管局限，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升级。自平台投用以来，累计发出并闭环处置有效预警12931条，智能抓拍各类隐患1579条，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7: 与此同时，市应急管理局积极推动安全治理由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目前平台累计纳入重点监管对象87.5万个，企业注册用户超33.1万，累计辨识危险源50.5万个。依托政府巡查、企业自查双向机制，企业安全纳管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化治本攻坚行动，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综合水平，以坚实安全屏障护航东莞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8: 一是提高本质安全，不但提升我市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二是强化重大风险管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0: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

0: 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请继续收听新闻。日前，由东莞市投资促进局主办的智算协同深莞共赢2026东莞深圳人工智能产业主题沙龙在莞深河套创新中心成功举办。活动聚焦算力硬件、具身智能、机器人、AR、VR 等前沿赛道，面向深圳科创企业，全方位推介东莞算力产业岛，搭建莞深人工智能产业精准对接桥梁，吸引政企领导、行业专家、头部科创企业与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共谋协同发展新机遇。
2: 据介绍，2025年东莞 AI 服务器产业链产值近1000亿元，集聚270余家上下游企业，覆盖 PCB、 液冷、光连接、服务器整机等7大细分赛道，95%零部件可本地采购，1小时配套圈大幅降低企业物流与试制成本。华勤、工业妇联、浪潮等头部企业落地投产，打通芯片、零部件、整机、算力运营完整产业链闭环。东莞算力产业岛作为全市唯一近万亩连片算力硬件专属载体，定向承接服务器、高端 PCB、 液冷、光模块等高占地、高能耗重资产项目，松山湖主攻芯片研发，东坑企实布局配套制造，滨海湾承载大模型算力，全域资源错位互补，共享协同。同时，东莞超70%归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叠加华为、OPPO、VIVO 本地采购需求，落户企业可就近对接1000亿级本地应用订单，辐射整个大湾区市场。据介绍，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约9000亩产业用地，计容总建面超730万平方米，分层载体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4980亩重型标准厂房适配算力整机规模化生产，90万平方米孵化载体配套共享实验室与算力验证平台，预留300到500亩连片大地块供链主企业自建总部综合体，50万平方米人才公寓、60万平方米商业配套、滨水绿廊同步落地，实现15分钟通勤产城融合。
1: 制造业是东莞的根与魂，一代代扎根实业、敢闯敢干的莞商是这座城市坚实的底气。为深入贯彻东莞15五规划部署，紧扣制造业当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创赋能产业发展核心要求，东莞市委统战部联合东莞广播电视台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莞商匠心聚力前行》，聚焦各产业赛道骨干企业，深入剖析企业深耕实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展现优秀民企引领产业链协同发展、筑牢产业根基的标杆示范作用，同时对话一批深耕东莞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感悟他们扎根实业、攻坚克难、接力传承、回馈社会的奋斗心路。下面来关注第一篇，东莞德力钟表有限公司扎根凤岗镇40余年，秉承手表首饰化、手表配饰化经营理念，强化产品研发与设计创新，以制表师的专业工匠精神，累计生产出上亿只融合时尚、科技与文化的万世作品，彰显了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魅力。
3: 在东莞德力钟表有限公司品牌展示中心，从经典机械腕表到智能时尚配饰，从高端定制系列到大众潮流款式，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其中名为永恒初绽花开有时高级珠宝腕表系列融合了东方美学的设计，令人爱不释手。
4: 东莞德力钟表有限公司钟表设计师陈杰文：
5: 花朵在传统中也有一个花开富贵的美好寓意，我们就是想将这个美好寓意跟我们现在现代化的一个精密加工结合在一起，创作出女性群体们都喜欢的一个产品，再将这种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去，让全世界都感受到我们这一种文化。
3: 美学的落地离不开制造端的精密支撑，在德力钟表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精密机械臂精准完成零件切割、打磨、表带装配等工序，误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 经验丰富的老工匠专注完成手工机芯组装、珐琅表盘绘制这些高难度工序。

0: 机器的极致精度加上制表师的匠心，赋予每件产品细腻质感和美学灵魂。
1: 东莞得力钟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仁：
2: 我们在过去就将手表从它原先的计时这样的功能，给予它很多材料上的创新和设计上的创新，令到它不单单是一个计时工具，更多的是它可能是我的一个穿搭的搭配，同时也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美学和情绪价值。
0: 得力钟表用40余年的深耕，以手表首饰化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制表的美学路径。如今，得力钟表在全球设有5个生产基地，包括瑞士设计与工程创新中心及东莞多个园区，累计生产高端手表超1.2亿只，不仅为全球40余个顶尖手表与首饰品牌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更打造了自有高端品牌 Saga， 产品远销欧美、日韩、越南、印尼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企业还与多所高等院校共建得力学院，为企业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后备人才，助力中国制造的时光美学走向世界舞台。
2: 是我们中国品牌，我们要走得更远，我们必须有很好的我们融入的文化，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我们要将更多的中国美学融入到我们产品里面去，将我们好的设计能力、我们好的制造能力、好的创新能力能够用到我们的制作品牌上面去，然后推动我们的制作品牌能够不单单是在东莞、在湾区，而且在全国甚至全球都能够打造我们的东莞品牌和中国品牌。
3: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东莞市第9届市民运动会2026时尚运动节启动仪式暨中国体育彩票杯广场舞比赛在道教济川体育馆热闹举行。活动以全龄共享、时尚潮流为核心理念，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文体商融合的群众体育平台，擦亮全民健身品牌，助力东莞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现在我宣布全民健身日东莞市第9届市民运动会暨2026时尚运动节启动仪式开始。
5: 活动现场，银铃广场舞舒展大气，青少年武术刚劲有力，街舞少年动感潮流，不同年龄段的运动风采交相辉映，生动诠释全民健身不分年龄、传统与潮流共生的办赛初心。本届市民运动会创新是集家政街家协会联动办赛机制，打造赛事加体验加消费融合新生态，坚持全民普惠共享，打通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运动参与渠道。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4级调研员吴建林：
6: 本届赛事共设18个比赛项目，从上游东江东方球、广场舞到即将开赛的羽毛球、斯诺克、匹克球，充分体现了传统与时尚并举，比赛与体验交流，场馆与商圈联动，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自己的运动点。
5: 启动仪式后，广场舞比赛精彩亮相，赛事分长青和中青年两大组别，吸引来自全市各镇街园区的47支队伍，共557名广场舞爱好者报名参赛。裁判团队围绕动作完成度、团队协作、艺术表现力等进行现场打分。参赛选手：
7: 我们参加这个比赛是第2届了，每一届我们队员都是满怀信心，争取做得最好，争取拿第一。
8: 个个都很兴奋，激动人心，能给我们一个提升的一个平台，让我们更有激情去进行这种的比赛，我们都很开心。
5: 本次运动节于7月至10月举行，下来羽毛球、滑板、匹克球、街舞、斯诺克等系列赛事将在全市各镇街、商圈、公园陆续开展，持续掀起全民运动热潮。
3: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正式启幕。开幕前夕，各项赛事激战正酣，捷报连连。8月7号，东莞代表团在游泳、羽毛球两大赛场强势发力，一举斩获3枚金牌，稳居奖牌榜全省第3、地级市第1的席位，以昂扬姿态迎接省运会开幕式到来。
9: 游泳赛场浪花逐梦，东莞小将实力领跑。在茂名市奥体中心进行的竞技体育组男子 B 组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东莞名将黄子玉再度夺冠，以16分03秒21的出色成绩摘得金牌，击败深圳2名强劲对手。

0: 一金牌，稳居奖牌榜全省第三、地级市第一的席位。接下来，东莞运动健儿将继续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剩余赛事中冲击更好成绩，续写东莞体育荣光。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面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

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收音机，只是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

0: 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紧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支空隙，今天可好？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店。

0: 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2: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2: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好，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我们的率队嘉宾呢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叶义朝。好，我们首先呢请叶局呢给我们大家来问个好啊，也就是第一次上线阳光热线啊，率队啊，
4: 对，
3: 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欢迎叶局。我们其他几位呢应该说也都是老朋友了，党委委员副局长尹楚。
5: 大家好。
3: 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科科长啊吴思晓。
6: 大家好。
3: 自然灾害救援科科长何静凡。
7: 大家好。
3: 安全生产啊基础科科长苏炳坤。
8: 大家好。
3: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科副科长胡刚。
9: 大家好。
3: 好，今天呢一共呢是6位嘉宾，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几位嘉宾会围绕呢群众市民朋友所关注的热点焦点，大家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啊，也结合我们应急管理局的主要职能给大家呢提供服务。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啊，是为大家继续开通的。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话，您可以在11点之后拨打我们的现场节目的热线电话。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应急管理局它的主要职能。对于有些市民朋友来说，可能在具体办事的时候啊，对这个职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尤其是我们的机构改革之后，有些部门的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有些是更进一步的丰富了，有些是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应急管理局目前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请叶局跟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啊，有请。
4: 好，感谢欧阳老师哈。就是我们应急管理局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那个东莞市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应对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指导应对突发事件工作，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市应对重大灾害指挥有关工作，指挥协调全市各类应急专业队伍，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冰冻、台风、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管预警工作，组织协调灾害救助，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检查下级政府和同级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以及工矿商贸安全监管工作，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等情况。谢谢。
3: 好，刚才这个叶局就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复习了一下今天啊这个应急管理局上线，那么它的主要职能。那么今年的工作呢，今年的时间已经是过半了哈，我们的工作呢有哪些亮点，有哪些重点，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部署，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关键词。
1: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3: 好，那么我想这个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它的主要的工作思路、亮点、重点啊，这个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关键词当中会和大家呢有所呈现。这个呢我们还是请叶举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解读一下啊。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阳光热线跟大家交流。我们今天分享的关键词是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高质量发展。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莞推进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一年。我局深入落实九大行动思路举措，紧紧围绕市委治理效能建设行动部署，聚焦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两个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为东莞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首先是狠抓安全生产治理，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我们常态化推进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截止今年7月31日，共排查重大事故隐患16288项，已整改完成16245项，整改率达99.7%。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技术支撑，我们持续优化城市安全风险隐患管理系统，加快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前预防转型，汇聚了全市各行业重点监管对象基本信息、风险信息、隐患信息等，动态展示各行业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企业风险隐患情况。截止7月31日，系统共接入各市局部门87.5万家监管对象底数，政府用户累计注册1.4万个，企业用户累计注册33.1万，已完成风险隐患评估16.2万家，辨识危险源总数超50万个，政府人员累计巡查企业超13万家，发现隐患超过36万处，已开展自查的企业超过7万家，累计发现隐患2.5万处，纳管工作初见成效。同时啊，我们着力构建社会共济格局，我们积极鼓励引导群众积极举报身边的事故隐患。今年以来啊，我们全市共受理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1039件，其中已查实的343件，共发放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接近8万元。第二是我们夯实防灾减灾救灾根基，我们着力在机制完善与风险精准识别上，构建了防除处一体化工作体系，健全灾害性天气应对、城市内涝防御等专项机制。26年呢，我们共启动应急响应13次，成功防御18场强降雨，东江洪水、石马河洪水以及台风、红霞等极端灾害天气，实现森林林火情林火灾，全市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总体平稳。我们在积极运转有效的前提下，是把风险底数足够把它搞准。我们联合气象台、水务部门搭建全市统一的一窝点风险评分机制，以2016年至2025年近10年全市降雨大数据为核心研判依据，设置四项核心风险指标以及应对权重，对全市35个镇级园区完成量化评分，形成高中低风险镇级异常分区台上，构建全市一窝点分布风险图。在风险底图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锁定脆弱环节，我们将全市住建数据库中的接近28万栋老旧房屋

0: 库以水务低洼风险图精准叠加，划定双重高风险区域，建立房屋红黄蓝三级管控机制，优化完善一业主一案，构建底数清、责任明、管控严、响应快的全链条防汛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加强基层能力建设，我们全力推进行政村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十个有的建设。截止到六月底，全市613个行政村社区建设完成率达100%，基本实现全覆盖目标。同时，我们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推动森林消防队伍职能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型，锻造一专多能的综合性救援铁军。下来啊，我们将持续筑牢权益安全防线，纵深推进安全生产资本攻坚，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东莞现代化建设。谢谢大家。
1: 嗯，好的，谢谢刚才叶菊给我们带来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关键词，那就是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高质量发展啊。从这个狠抓安全生产的治理，夯实防灾减灾救灾的根基等等诸多方面，给大家呢做了分享和解读。那我觉得这些工作啊，我们这些工作的开展，我们这些成效的取得，其实和我们的作风建设呢都是密不可分的哈。就像刚才叶局所说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铁军。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专栏的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那么近年来在全市应急管理干部职工的攻坚努力之下呢，我们东莞的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市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及死亡人数逐年改善的态势呢，也是持续的增强。市应急管理局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作风转变，促进东莞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呢？下面我们还是邀请这个党委书记局长叶一潮来给我们再来做一个重点的介绍，有请。
0: 好的，2026年，我们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和魔幻机关创建三年行动，持续推动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党员干部转作风、提效率、塑形象，一是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局党委会议的第一议题，构建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学、党支部专题研讨学、青年干部创新学、基层一线实践学的立体学习格局。二是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组织全局党员干部全面深入查找政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查摆出来的问题逐条逐项制定整改清单，班子成员领航整改，全程督办，务求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推动提升我市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上。二是深化作风建设，提升服务效能。一是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和模范机关创建三年行动，根据我局的实际，我们制定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任务推进表，划分五个环节，学、查、改、督、偿三十一项具体的任务。我们要求党员干部既管业务 更广作风，以上率下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二是深入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排查工作，聚焦反腐倡廉，重心推进反腐败斗争，紧盯重点对象、重点岗位，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排查。2026年，我们共排查出岗位廉政风险点112个，并逐一制定防控措施，其中高风险点15个，中风险点71个，低风险点26个。三是积极做好2026年东莞市两优一先评选相关工作。今年我局共有2名同志和1个基层党组织获评东莞市市级机关优秀个人、先进基层组织，通过选述先进典型，用身边真实鲜活的案例诠释担当作为，在正向引领和反向警示的共同作用下，激发党员干部内生动力，促进作风根本转变。三是创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扎实推进实施书记项目攻坚行动，把完善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体系作为今年的书记项目。我们加实部署，主动履职，建设全市风险隐患管理系统，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市权预防转型。二是加强市应急管理监测预警中心建设，以党建为引领，设置党员先锋岗，通过党建加责任落实，细化完善应急值守和指挥调度的工作规则，推动建立全市统一的应急管理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全面实现监测预警中心实体化、规划化运营。三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以党员安全生产志愿服务队为载体，构建党建引领加市政联动加政企携手创新机制，推动园区双教常态化落实。2026年，我们安全生产月期间累计开展专项活动50多场，集结参与人数接近30000，间接覆盖职工群众达248万人次，实现安全宣传向多元互动转变。下来，我们局将继续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也按照省厅和市委市政府工作的要求，我们全面深化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改革创新，统筹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总体框架，确实维护东莞大安全环境，全力以赴为东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谢谢。
1: 好，谢谢叶局刚才这个介绍了我们应急管理局啊，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推动作风转变，促进东莞高质量发展方面一些非常好的做法啊和取得的成效。那么我们说完善这个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体系啊，是作为今年市应急管理局的一个书记项目。据了解，这个也是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部署实施九大行动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当前我们东莞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体系的具体的建设情况。这个呢，我们请党委委员、副局长尹楚，啊，尹局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强化安全生产源头治理的部署要求，我们市全域开展风险隐患评估纳管工作，统筹推进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前事前预防转型。这个工作啊，简单来说就是联合各单位，把全市所有风险隐患都摸清楚，路径系统，然后全部投放到大屏幕上，哪有风险，哪有隐患，我们一眼就能够看清楚，心里时刻有本明白账。具体呢，就要干这几件事。

0: 也就是鼠标一点，全市的情况尽在掌握。第三件事，开展拉网式大排查，把家底彻底摸清，覆盖全市所有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工厂、工地、交通、公共场所、自然灾害防范等等，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让企业自己先自查自保，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也组织巡查核查，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第四件事，建立动态管控机制，发现隐患就要盯到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紧密结合，发现隐患不能光登记，必须形成发现、整改、验收、消耗的闭环管理，做到动态清零。最后，所有的数据汇集到一块大屏幕上，全市安全态势一图全览，这样就可以随时掌握哪个区域风险较高，哪个行业隐患较多，整改进度如何，实现可视化指挥调度，做到心中有数，决策有据，应对有方。
1: 嗯，那目前这几件事做得怎么样了？我们的总体目标是什么呢？
0: 目前我们的总体目标就是构建符合东莞实际的城市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和事故隐患的动态清零机制。具体实现四项目标：一是风险隐患底数清，全面摸清全市各领域风险点位底数，实现重点的评估对象应评尽评，建成统一动态的风险隐患的数据库；二是风险隐患等级明，科学评定红橙黄蓝四级风险，精准掌握全市风险分布与态势的特征；三是管控责任实，主点明确管控主体与监管的要求，压实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的责任，推动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地见效；四是的治理手段优，以数字化平台为核心支撑，实现风险态势精准研判、隐患整改全流程跟踪，提升安全治理精细化、智能化、规范化的水平。
1: 嗯，目前这项工作具体来说有什么亮点？
0: 我们那个意思全域覆盖、应统尽统，打破了行业壁垒，将城市安全方面的八大类，共164个小类重点行业领域全部纳入统一纳管，构建全域大安全的治理格局。二是标准先行、专业赋能，全市执行统一的评估规范，系统内置标准化检查指引与判定依据，配套专业技术团队前层、下层支撑，有效弥补基层专业能力的短板。三是数字赋能，一图统览，打造全域风险隐患总览图，直观展示风险分布与动态治理。四是双轨联动闭环管控，建立企业自查自纠与政府巡查复核双轨机制，实现风险辨识到整改消耗的全链条闭环，构建市政村三级监管责任体系，层层压实安全责任。
1: 那应该说这项工作目前我们 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了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工作启动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及各个政协园区市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目前来讲，一是全域风险底数基本摸清，全市统一纳管的格局初步形成。这次评估纳管工作覆盖全市34个政协园区，涉及到八大类、164个小类的评估对象，基本涵盖城市重点行业领域主要风险类别。目前已纳管的重点管控对象是87.5万个，累计辨识危险源50.5万个，全市巡查企业13.2万家，发现隐患36.1万处。二是监管责任主点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落地，以评估纳管为抓手，将164类评估对象逐项分解至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单位，各类风险类别逐一明确监管主体、责任边界和管控要求，全面厘清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的职责，有效解决了部分领域职责交叉、监管盲区、责任悬空等问题。三是专业支撑作业充分发挥，

0: 政府监管能力显著提升，风险隐患管理系统预置了各项检查需要的检查项、隐患判定标准及管控措施，并动态更新，将专业要求转化为标准化的流程，弥补了基层专业短板，推动监管从经验型向专业型转变。四是基层与企业治理效能同步增强，双重预防机制加快构建。34个症结园区均建立专项工作机制，累计开展政府巡查13.2万家，排查隐患了36万项，企业自查了7.2万家，共有10万次，排查隐患2.5万项，切实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发生之前。五是信息化治理手段迭代升级，大安全数据底座不断夯实，风险隐患管理系统啊，结合一线用户使用反馈持续优化完善。目前累计已经完成了30个版本的迭代，系统通过评估纳管工作，汇聚积累海量的风险数据，以市委政法委、市场监管、住建、自然资源、消防等部门业务系统实时对接，初步实现了风险数据动态更新，为全市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可为下一步风险监测预警、安全形势研判等业务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下一步啊，我们局啊将紧盯评估纳管工作节点，全力攻坚提升严把数据的质量关口，深入开展高风险点位核查，持续完善治理机制，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风险防控效能，筑牢安全防线，为东莞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

0: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

0: 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00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1: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3: 好的，欢迎大家很快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这一会儿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该局在作风建设上面所抓的一些成效。今年以来，我市的天气气候呢，它是愈发的这个复杂。针对刚刚过去的这个台风红霞，我们东莞也是全面压实三防责任，全力打好、打赢了台风红霞的防御战。待会儿呢，这个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呢，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再重点的给我们介绍，普通的市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台风这种极端的天气。这个呢，我们请自然灾害救援科的何进凡科长，何科呢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4: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年7月26日，台风红霞在惠州的惠东县沿海登陆，距离我市最近仅15公里，带来强风雨的影响。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高效防御，未发生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面平稳有序。主要措施有5点。一是高效统筹，市委市政府多次专题部署防风工作，市委主要领导4次调度指挥，市分管领导驻守应急指挥中心溃山调度，市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24小时值守，市领导班子下层督导高风险的政见，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二是激活工作机制，我们创新构建了东莞市超前台风防御综合工作指南等4项工作制度，累计培训了三防责任人超7000人次，列出了37个部门的责任清单，同时印发了防御通知和三防工作责任书3期，依托智慧应急系统精准推送工作指令，组织全市提前腾空水库库容2400万立方米，转移人员9.5万人，开放应急备换场、避难场所651处。三是科学分级处置，经过研判，我们7月25日8:30启动了防风的四级响应，12时提升为3级，26日0时对林深林溃11个镇街提升为2级响应。风雨减弱后呢，于12时全市调为防汛防风的4级响应。为了科学开展这个五停工作，我们提前6小时发布了四停的相关公告，分区域分时段实施了相关的措施，期间停课1900余次，停工2800余处，停运119处，停工1800余处，其中风险较高的11个镇暂停了外卖服务。四是快速介入处置，全市共接报涉及台风的警情约600起，全市共出动了内涝处置3人小组720组，共2500余人次，提前布防了应急警力8100人员，落实备勤应急队伍1035支，共3.1万多人，全员在岗严阵以待。五是强化宣传引导，多部门联动发布了预警信息，市直媒体刊发稿件383篇余次，全市的阅读量超7000万次，组织主流媒体和 这个自媒体滚动推送相关信息1500余条，营造了全民防灾的氛围。第二个，我想对市民群众防御提点建议。当前东莞已进入了后汛期，据预测，8至9月的降雨还是偏多的，2到3成。那么还有2到4个台风会影响东莞，那么台风暴雨高发，防御压力也是较大的。我们提倡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防灾避险需全民参与。在此呢，分享4点的提醒。第一点，敬畏自然，远离危险，不要到跟风打卡网红野景点，不要夜爬野山，不要到无人看管的水域游泳、划船、戏水，山边河道、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等属于危险区域，风险面临的时候呢，坚决不要靠近。第二点是积极配合，听从安排。一旦收到政府转移避险的指令，大家要服从指挥，按要求及时转移。风雨影响时段呢，尽量居家，不要减少这个外出。第三，关注预警，学懂这个避险。大家平时要多留意东莞气象台、东莞应急管理等等的官方平台，接收气象预警信息，多学习台风啊、暴雨啊避险的常识，掌握自救的方法，遇事才能不慌不乱，冷静应对。第四点，主动报告，消除隐患。大家如果发现身边有什么隐患，比如那个边坡啊、积水啊、围挡松动等等的风险，请及时向属地的社区或者有关的部门反映，争取把各类隐患消灭在萌芽阶段。最后还再强调一下，遇到台风暴雨天气，大家请持续关注这个气象预警信息，摒弃这个侥幸心理，不要凑热闹，不冒险出险。好，谢谢主持人。
3: 好，谢谢刚才这个侯科长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这个专栏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酝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现场拨打热线，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留言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除了电台直播之外，在知东莞 APP、在东莞阳光网是同步视频直播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热线回头看，我们的问政平台上平时大家呢留言问政的情况。
1: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3: 好，我们主要是看一下阳光热线问政平台。首先看一下面上的情况。首先是去年2025年5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市应急管理局通过我们问政平台受理群众累计的诉求有559件，及时的受理率是98.2%，及时的处理率是97.7%，平均办理时长4.1个工作日，办理的解决率95%，满意度98.4%，满意度还是不错的。从这个诉求的内容来看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职业技能、资格，这个占比51%，有280多件啊；培训机构管理40件，台风停工32件，占比5.8%；危化品管理是23件，占比4%；公共安全类政策咨询15件，占比2.7%。那么今天的这个环节，我们主要是给大家现场再来剖析这个市民群众比较关注的，或者说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这个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特种作业考试管理问题。这个诉求主要是反映什么呢？职业技能资格发放周期长，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审的进度迟缓。市民集中反映这个电工证、焊工证这些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考试评分的标准，包括这个报名的渠道，他认为这个信息获取不是很方便，因此来电咨询。 同时呢，部分从业人员面临证书发放的周期长、复审多次延期、考点预约名额不足等等这些问题，这样的话影响正常从业和证件的有效性。比方说，市民反映高空作业复审预约长期显示满员，每天呢也只是开放了20多个名额，而复审时时限呢临近了，难以按期完成，存在着无证作业的风险。好，针对这么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回头看的案例啊，我们也还是请现场的嘉宾呢给予回应。我们请苏科苏科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5: 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上午好啊。针对大家集中反映的特种作业报考复审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做个回应。首先，针对考试评分标准、报名渠道是不是获取不畅这个问题，我做下面一个回应。我们特种作业操作证呢，包括电工、焊工、高处作业等工种。应急管理部呢，在2025年印发了《低压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等6个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这个考核大纲和标准呢，就对整个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标准都进行了明确。相关的那些标准跟考核大纲都在应急管理部网站上面是可以下载的。同时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些报考流程呢，还有一些培训考核一些常见问题了，在1、2、3、4、5热线还有各考试点了进行了张贴推送，大家呢可以根据需要去浏览。再解读一下，就我们东莞市在特种作业考试的实操考试，采用的是省级的试题，题库的编制、更新、管理和组织实施，都是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来统筹负责的。我们也严格执行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要求来进行一个实操考试。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完善指南的，就是一些考核的内容啊，常见的问题啊，进行一个更新，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1、2、3、4、5热线进行一个宣传，方便大家查询。另外提醒大家，就根据省应急管理厅的统一工作安排啊，全市目前唯一的正式的报名渠道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培训监管平台。部分市面上那些中介声称的内部报名保过、快速拿证，这些都是虚假宣传，请大家不要相信。大家提高警惕。第二呢，就针对证件制发慢、预约名额紧张的突出诉求啊，我们局也在推进几项举措。第一呢，就是优化考场的考务，深挖考场和考评员的潜力，增加每日考试的名额。第二就是调整考位投放节奏，避免集中抢号。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些市民朋友呢，就是他的证件呢准备过期了才开始预约，所以提倡大家提前进行一个预约，规划好换证的时间。三是优化资料审核、质证流转的时限，在合规的前提下，我们尽量来压短这个发证的时限。另外我再解读一下对于新证换证的一些政策。2026年6月1日，国家实施了新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根据新的规定呢，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证件有效期是6年，新规取消了复审，只需按期换证，证件到期了就失效，但是失效1年内可以按换证的流程办理，失效超过1年了就要需要重新参加培训再考取证书。也特别强调一下，证件失效期间了是严禁上岗的。如果市民朋友在证件临近到期却约不到考位，可以通过1、2、3、4、5热线或者我们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咨询窗口登记情况，我们会统一协调安排考试。最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市民朋友，切勿轻信市面上的中介所谓的代办换证、免考试续证等的那些假的做事方法，虚假的证件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和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好，谢谢主持人。
3: 好，刚才我们安全生产基础科的科长苏炳坤苏科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热线回头看 这个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啊。

0: 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一方面的宣传工作啊，但是怎么提高我们宣传工作的这个覆盖面啊，这个对老百姓的这个触达率啊，让更多的老百姓比较更喜欢的、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啊来接受，可能效果会更好，是吧？好，今天我们这个环节内容到这里，大家平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这个可以关注我们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一些官网，是吧？包括这个公众号，下面我想，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包括一些业务的指南，应该都有，是吧？好，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呢，市民有话说啊，看一看记者采访的一些市民情况。
1: 倾听民生，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0: 好，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我们看一看市民朋友是如何评价的啊。
2: 安全生产是城市平稳运行的坚实底线，直接守护群众与企业的生命才是安全。近年来，市应急管理局持续推出惠企暖企安全帮扶服务，为全市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各类市场主体还存在哪些安全管理难点？有哪些咨询诉求？本期市民有话说，我们一起倾听企业一线的真实心声。东莞市德美奥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五金加工小微企业，企业主营金属制品加工、车间打磨、抛光工序，易产生金属粉尘。粉尘防爆是企业安全管理重中之重。企业负责人坦言，日常在除尘设备布设、粉尘定期清理等环节把握不准，期盼应急部门提供细化可落地的专业指导。
3: 我从事的工作是五金抛光，请问企业的除尘系统设置、粉尘清理作业等方面有日常检查重点有哪些内容呢？
0: 好，这个大家听到的，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看到，这是一家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啊，这位老板，这位负责人呢，他是想了解，他作为从事的工作是五金抛光，那么企业的除尘系统这个设置、粉尘清理作业方面，我们日常的检查重点包括哪些内容啊？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请苏克来解答啊。
4: 啊，主持人，各位视频朋友，上午好，就你刚才看那个企业啊，它应该就属于在五金抛光企业，它也是属于我们部门重点监管的粉尘设爆企业。
0: 嗯。
4: 这里普及一下，就粉尘设爆企业里面呢，涉及一些产生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呢，在悬浮在空气中达到爆炸浓度的时候，遇到点火源，比如电焊啊、打磨产生的火花、电极火花、静电等呢，就会发生爆炸。所以呢，这企业在从事五金抛光啊，应该企业的除尘系统的设置应该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关于粉尘除尘设施系统的一些要求。对于刚才这位市民提到了五金制品作业场所平时异常检查一些重点，就提四个建议。一是呢，要对除尘系统的安全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确保系统的安全设施能够正常使用。这安全设施比如隔爆、泄爆等防爆装置、风压掐、气压、泄灰、温度等监测报警装置，还有氢气浓度监测装置、除尘器箱体的氢气排放装置、除尘器的防静电接地装置等等，都要经常的检查，确保正常使用。第二呢，是对作业场所的电器设备及线路的防爆性进行安全性检查，比如线管的螺纹接触是否有松动、线路是否有裸露而失去防爆效果等。三是呢，要及时对作业场所及其除尘系统的基层进行清扫，防止造成基层严重。四呢，如果是涉及铝镁粉尘的话，要注意对铝镁粉尘的收集、堆放、储存场所进行检查，严防铝镁粉尘遇事发生致燃。
0: 好的，谢谢这个苏克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哈。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现场

0: 节目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啊。不过呢，还是温馨的提醒，千万呢不要一边呢拨打电话，一边呢开车，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网上和我们留言啊，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呢继续登录东莞阳光网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上，之前呢就朋友呢阳光网友陆续的呢这个给我们留言了，也是结合自己呢所遇到的一些个案，提出了一些疑惑，提出了一些咨询，也提出了一些投诉。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进来。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
1: 啊。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局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好的，一段公益宣传回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局党委书记局长叶玉长的率队，其他我们还有这个尹楚副局长，还有呢我们一些科室的负责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网上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呢说他在村里面开了一家小厂，铸造铝合金产品的，现在呢村委会啊要求他们购买安泽险，他们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安泽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险呢？是不是一定要买？买了对他们厂又有什么用处呢？请现场的嘉宾去回应哈。好，我们请这个吴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感谢主持人，还有感谢这位市民对这个我们安泽险工作的一个关注。那他提出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我们针对他提出的这几个疑问呢，我这里在做一个关于安泽险的一些科普。第一个呢，他所讲的安泽险的这个全称呢，叫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这个保险呢，是指保险机构对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有关经济损失等予以赔偿，并且呢为投保的单位提供事故预防服务的商业保险。它是带有一定的这个公益性质，也是国家在高危行业强制推行的一种保险。那第二个呢，从他描述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这个工厂应该是属于这个金属这个冶炼行业的。金属冶炼行业呢，也是国家规定的这个八大高危行业之一。这里指的八大高危行业，一个是矿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所以它是属于那个金属冶炼的那个这个行业的。那根据那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呢，是需要购买的。高危行业领域的单位呢，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投保

0: 安哲显，如果被发现，会面临这个行政处罚。第三，安哲显呢具有这个经济补偿和事故预防的这个功能，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这个安哲险呢能够覆盖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劳务派遣工以及这个第三者的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强险、医疗等费用，能够覆盖到这些费用，所以呢能够有效的这个转移这个企业的风险，保障这个员工的权益，也保障了这个企业负责人的这个权益。同时呢这个投保机构啊也要按规定这个提供这个事故预防的服务，协助企业开展这个安全培训、隐患排查等相关的工作。那通过这些培训跟排查呢，也能够从这个源头降低这个风险，从杜绝这个生产安全事故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个安哲险这个投保呢实际上是国家强制推行的。那如果它不属于这个行业呢，那其他的如果需要可以购买的话，我们是也是鼓励去购买的。但是这个除了八大高危行业之外，它不是强制的。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呢，也可以那个来电我们应急局来进一步的那个沟通。感谢他的群众的关注，谢谢。
1: 好，谢谢刚才我们这个罗思晓科长啊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那么网上呢还有一些朋友继续有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啊。这个时候呢已经有热线了，接近我们的直播室了啊。如果啊目前还没有，如果有的话呢，请大家注意一边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热线。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22:00，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6: Sun FM。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9: 妈妈，有闪电。
1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9: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1: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网上给我们留言啊，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率队嘉宾是局党委书记局长叶一潮，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党委委员副局长 尹楚，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科科长吴思晓，自然灾害救援科科长何静凡，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苏炳坤，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科副科长胡刚。好，我们这个网上朋友的网友的留言呢，我们继续也是给大家呢，在网上给予回应，在现场呢给予回应。那么刚才呢是解答了两位网友的提问，还有一位朋友是想问到企业呢想从事这个危险化学品经营，应该有什么条件，需要什么资质，该如何办理？我们继续请现场的嘉宾，我们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科的副科长胡刚，好，胡科来给这位网友具体的解答一下。
3: 市民朋友你好，根据我国危险化学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施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企业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若单位或个人未取得许可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将会被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然后企业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需要先登录广东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我们应急部门对申请单位的申请以及提交的材料进行预审。企业网上预审通过后，可以登录爱管家微信公众号，预约市民服务中心的综合业务进行交件。我局受理后将会对企业材料进行二次审核，并到企业现场进行核查，核查符合发证条件后将颁发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其中申请办证所需要的材料清单可通过爱管家微信公众号的办事指南中搜索查询。好，主持人。
1: 好，谢谢胡科的回应啊，这个非常明确啊。我们再来看还有朋友的留言，他说呢前一阵子刮了个大风啊，我们当时这个台风的影响，小区里面有些树呢也是被吹得东倒西歪的看着也是非常的吓人。如果说要是真的遇到树木被吹倒了倒在这个路上挡了车，或者说是砸到车砸到这个房子了，那么该如何处理？
13: 好，
1: 现场嘉宾继续回应。
1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民朋友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呢，是在东莞应该说是时有发生的，也是因为树木倒伏这个事情也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来回应一下。首先呢，遇到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市民朋友首先应该要远离这个树木倒伏的现场，避免被树木倒伏扎伤或者树木接触到电线等其他的次生灾害源对群众的自身产生不好的情况。第二个，树木倒伏如果影响交通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话市民朋友呢可以拨打这个12345的热线110和119进行报警。那么报警的时候呢，需要说明具体的一些情况，包括具体的位置、树木倒伏大致的情况、是否有人员受伤、是否扎到车、压到房屋、压到电线等等，以便工作人员快速的定位来处置。那么呢，为了快速响应这个灾害天气对城市树木倒伏的处置的这个效率呢，我们市消防办联合了城管、交警、消防等等的部门，制定了这个树木倒伏快速处置的联动工作机制。那么在收到这个相关的报告后呢，可以根据这个严重情况立即调派城管、交警、消防等部门前往现场处置。那么一般呢，先清理好这个影响的交通和安全的树木，再对树木进行移正和移除，尽快消除这个隐患尽力保障市民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顺畅。我回应的这些。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自然灾害救援科的何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好，我们再来看，继续看一下其他阳光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署名自由平等，这位网友说，在工厂

0: 离这个地面2米以上的高空，2米以上算不算高空换这个算是吧，属于高空哈。换这个灯泡，维修和爬到货车顶部盖雨布，而工厂的货车和员工啊，这些工作呢是否属于临时性的作业，而无需持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工厂从业人员，他只有8到15人啊，没有安排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没有如实的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但是呢，他也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初次违法是否可以免罚？第三个就是说，没有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没有定期组织演练。初次违法是否可以免罚？是这么三个问题。我们继续请现场的嘉宾，苏克，
1: 朋友好。
0: 对，
1: 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什么叫高处作业。根据应急管理部颁发的特种作业目录，上面有规定，高处作业是指专门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登高架设作业是指在高处从事脚手架、跨越架架设或拆除的作业。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指借助绳索、装备、登高用具或设施，在悬空或攀登条件下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作业。所以在如果这个市民呢是在工厂离地面2米以上高空换灯泡维修和爬到货车顶部盖雨布的，只要是离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并且有可能发生坠落风险的，那它就属于高处作业。所以呢，如果他要从事这个作业，是需要考取特种作业证方可作业。下面再回答应一下第二条跟第三条问题，这两个问题可以综合一起来回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的规定，这规定是写到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处罚。根据这规定呢，也并针对网友提出的未安排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未如实告知有关那个安全生产事项，但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未定期组织演练的，经综合研判，如果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那么是可以不予处罚的。回答完毕。
0: 好的，好，谢谢苏克啊，这个回答的这个非常清晰，非常明了。这个特别对于这些政策、这些法规的东西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打这个擦边球啊，更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还是要按这个法律的规定啊来操作。好，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已经有朋友在拨打，我们来问候这位张先生，看一看他是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
0: 张先
2: 是。
0: 生。
2: 哎，你好，你好，我是在一家公司做人事的，现在呢想做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针对法律法规、事故案例警示这些内容啊，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正规啊或者免费的渠道可以了解一下，谢谢。
0: 好，针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事故警示教育方面的内容，行，我们请这个吴科长，我们
3: 张先
0: 这
3: 生，你好。这样，这个问题呢也挺多人问的，目前呢，唯一的就是公证的这个渠道呢是应急管理部，你点击应急管理部的官方网站，它在主栏目上面有一个服务的一个栏目，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子栏目，其中一个就是政策法规那个解读。里面就有那个最新现行有。

0: 秀的这个所有关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也可以那个下载，也可以那个在上面观看。那这个途径呢，那个我再讲一次，就是应急管理部的官网站，再到这个服务，再到这个政策法规解读，啊，这几个到这个栏目里面，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有，而且是最新的，是有效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你有这样的意识呢，我觉得是非常好。就是呢，希望能够那个引导那个你们的同事也去登录这个我们部里的那个网站，大家一起学习，学习最新的这个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安全这个权益。你这样讲，你能听得懂吗？
1: 听懂了，就是通过这个登录网站去
0: 对，应急
1: 想
0: 管理
1: 学习。
0: 部的网站。
1: 好的，好的，明
0: 好，
1: 白。
0: 好，好，好，有什么那个不明白的，到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再咨询。
1: 好的，
0: 好，谢谢你的
1: 清
0: 来
1: 楚
0: 电。
1: 吗？
0: 嗯。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一边呢接听我们朋友拨打的热线，一边继续关注之前网友的留言这个还有一位网友说，公告8月10号开始，东莞市实操考试采用了这个新题库的考试，几天之后呢又说取消了，他认为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应该给个说法。这个他还记得4年前，全省启用新试题，提前1个月把实操试题提供给各个培训机构，并且组织培训会议，邀请省特种作业专家对题目进行解读。当时他觉得呢，我们有些工作人员做事还是比较务实的，按照文件规定，实操考试是抽题模式，题目可以公开。这是这么一个网友的建议，现场好，还是请苏克回应一下。
3: 这位市民朋友，刚才您讲到了公告8月10日起使用新的考试题库，这个事啊，就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收到省安全生产考试机构的通知，就从8月10号到9月20号，就是开展那个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实操新试题的试用工作。但这个试用呢，并不是面向市民朋友考试的时候用的。这次试用呢，是仅面向考试机构开展内部测试。我们是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题库问题了，就统一归集报给省考试机构，再对这个题库进行一个修正完善。所以呢，是不存在说那个启用了新试题又取消这个说法的。另外，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低压电工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等6个培训大纲和考核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我们全国在2025年7月起就启用了新的特种作业培训考核大纲，还有考核标准。参训的考生呢，都是严格对照新的大纲进行培训，还有对照新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的。这是个实操试题，也不会调整，也不会改变现有考生的培训内容。日常的培训工作还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培训大纲进行实施的。而刚才讲到，就是那个实操试题是否会进行一个公开，这个要等省考试机构把试题明确之后，并明确下一步具体的工作部署后，我们才能按照省的要求进行落地落实。
1: 谢谢您的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还有朋友拨打的热线，这是一位邓先生，看看他关注什么问题。你好，邓先生。
4: 你好。
1: 好，您请说。
4: 请问是阳光热线吗？
1: 对，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说啊。
4: 那个我是个企业，完了之后呢，我们最近租下了一个厂房，然后我们的企业工艺里面用 会少量的用。

0: 到那个有机溶液，我查了一下，也是涉及到你们所说的那个危化品。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租下了厂房之后，在布局厂房的过程当中，发现确实没地方存放这个危化品啊。
1: 嗯。
0: 好像你们应急叫那个叫中间仓是吧？然后呢，我现在的疑问是，我看到这个厂房园区的一个角落有个独立的铁棚仓库，我能不能使用它作为我一个危化品存放的一个暂存点呢？
1: 嗯，独立的这么一个仓库是吧？
0: 是独立的一个铁棚仓库。
1: 铁棚仓库。
0: 是，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没有，阻挡那个消防通道的。
1: 嗯，行。
0: 对，
1: 这个我们请危化品的胡科，啊，卫管这个生产监管科的胡科来直接和您交流，啊，您俩交流一下。
2: 哦，市民朋友你好，关于危险化品的储存呢，按照法律法规是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如果使用量比较少的话，是可以储存就是一昼夜的使用量，不能超量存放。然后如果就是说存量就是使用量更少的话，可以购买那个市面上的那种防爆柜，也可以用来存放。像你说的没有不符合安全条件的这种铁皮棚呢，储存大量的危险化品，这种是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
1: 啊，这个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是这些危化品的一个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存放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2: 是
1: 不是？
2: 是的。
1: 还有就刚才您买的叫什么柜？
2: 防爆柜。
1: 防爆柜。
2: 如果量比较少的话，使用量比较少的话，
1: 嗯，这个是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要求，啊，
0: 嗯，明白，
1: 嗯，
0: 我的量也是根据你们应急部门要求的一昼夜，对吧？
1: 它
2: 是就是使用的一昼夜量，
0: 啊，
1: 一昼夜那就是不超过24小时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啊，
2: 如果
0: 啊
2: 是一昼夜量，就是可以用这个仓库来储存，但是你这个仓库要符合就是危险化品的一个储存的安全条件，要有那个要装进那个可燃气体探测，然后视频监控，这些安全条件必须具备。
0: 好的，明白。
1: 那他们一般的像这些，他们知道自己符不符合这些安全条件吗？他们需不需要在我们这个应急管理局去申领这个相关的证照啊？还是
2: 这种不需要，
1: 不需要。
2: 只有
1: 那他怎么知道呢？他比方说他这样仓库，他怎么知道他符合这样的条件？符合还是不符合？是请我们
2: 就他可以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
1: 属地的分局的管理部门去请他去现场，
2: 是
1: 指导，确定
3: 可以请那个邓先生啊哈，就是你如果是在哪个镇接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各个镇都是有我们的应急
1: 分局嘛，属地
3: 啊，
1: 嗯，
3: 就可以去那边再咨询，你要现场再看，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
1: 嗯
3: 啊，邓先生，
0: 哦，好的好的，啊，明白。
1: 好，
3: 谢谢，
1: 啊，我们
0: 那我到时候找当地分局咨询一下，看设置的一个规范。好，谢谢。
1: 对对对，好，谢谢您的参与。对，我们每个镇街都是有分局的哈，这个欢迎大家呢去到属地啊，属地的管理。
4: 政府在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姓参与，让诉求在电波中表达。有锐度的观察，有温度的沟通，共同锻造最具公信的力量。这里是阳光热线。
1: 好，这个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还需要拨打热线参与进来的，请抓紧时间啊。这网上的朋友还有留言的，为什么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我们这个部门或者说我们复习部门的主要职能啊？因为有些网友的留言他还是对职能可能不是或者是一个先后的顺序啊，一个流程的问题不是特别的清楚。比方说有一位周女士就提到关于这个焊工培训场地二销

0: 度的表达，不代表官方的观点啊。但是呢，我们应急局有负责人认为他予以通过啊，该考试点目前仍在正常开展考试。然而部分培训机构提交焊工培训申请的时候啊，这个有当事人却以二消报告不符合规定为由不予备案。当追问焊工培训场地究竟需要什么标准的二消消防报告的时候，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这个他认为啊，同一个事项标准执行的前后不一，宽严有别，就觉得不公平啊。这个情况我们现场啊也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质疑吧。好吧，继续请苏克。
1: 主持人，所以说明后当然回应一下。首先关于培训机构啊，就根据安全消防法、消防法、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基本条件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呢应该具备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且安全培训机构应该具备从事安全培训所需要的条件。另外，消防法第33条规定，建设工程应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或备案。另外，根据国家规定呢，培训场所的建筑防火和消防设施还应符合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和要求。就所以刚才您讲到的那个焊工二消问题，就是要申请二消，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和职责，请向住建部门进行一个咨询跟申请。而在我们这边的话是，如果不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就刚才讲到那些法律法规提到的那些规定的条件的培训机构，是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刚才也讲到那考试点，那考试点呢，它按我们公管市内安全生产工程考试点，它是按照正规的程序申请，并按规定向东莞住建局申请了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并取得了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的。它的场地是经住建部门来进行一个验收备案的。而目前我市另外有4家培训机构在开展焊工培训，这个4家培训机构呢都向我们局提交书面报告，也提交了消防验收的备案材料，这些相关材料我们也报了审厅来进行审查，所以都是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所以如果各培训机构需要开展焊工培训的，要按规定向我们局提供真实有效的文件，如果提供的文件涉嫌虚假，我局将按规定向其他部门进行核实，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送公安部门处理。而我们在收材料关于二消的时候，我们只是收提供合法的有效的消防手续，并所以刚才回答问题了，就二消问题了，就最后还统一就明确就是二消还是一消，其实并不是对我们来收资料的话，并不是说一消二消这个问题，而是你要提供给我们有效合法的消防手续。
0: 好，谢谢苏克。这个57分了，我们还有朋友的热线呢在旁边守候，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吧，打击热线也不容易啊。这个，哎，你好，谢先生。
2: 哦，你好啊。
0: 哦，谢女士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好。您请说吧。
2: 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在有经营一个小店铺的嘛。然后之前的话呢，就有试过，就是台风来的时候呢，实行那个午停的措施，就有接到通知说让我们关店嘛。那你知道的，我们小本经营的，让我们关店的话就很影响我们的生意嘛。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达到一个什么级别的话呢，就要实行这个午停的措施，会不会动不动呢就让我们就实行午停措施，然后让我们关店的？
0: 好，这个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好，我们请何科长来告诉你。
3: 好，谢女士你好啊，首先感谢

0: 你关注这个灾害天气五停的这个工作，
1: 简要的给他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简单解释。嗯，首先呢，这个五停呢，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洪条例有相关的规定。所谓的灾害天气五停，就是在台风、暴雨、洪水严重危险的区域呢，会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业一线或多线的措施。那么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因为经过2025年的那个台风夸张沙了。当时市委市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为了重新做好这个关停的工作，也出台了超强台风的五停的细则。那么基本上呢，可以分五个级别。那么一般台风呢分五种颜色，台风蓝色预警就是我们会启动这个防风四级响应。那么就是有关的高空作业啊、工地啊，还有水上作业要关停。反正就有四个级别，4、3、2、1这样，根据那个台风预警。那么关于你关注的这部分是相当于停业的。一般来说在台风橙色预警，就是我们的防风二级响应，还有台风红色预警的需要关。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2:30。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我看过一份自白，他说有时候大大方方地坦白自己不是那么爱一个人好像很难，他不断撒谎假装深情，虽然问心有愧，却远比自我剖析来得轻巧些。毕竟爱情是被规范过的冲动，爱情的本质呢，也是矛盾的体验。哪种矛盾？理性和感性的矛盾。感性让我们不断寻找那个最合适的人，也让我们在新鲜感里撒欢。理性却告诉我们，要抑制你的情感，合理的抑制，才会有细水长流的可能。当然，完整的爱情必然是理性与非理性、社会性和个体性等等的统一。或许我们都不会成为完整完美的爱人，就像我们没有办法拥有完整的或者完美的爱情一样，但是珍惜当下，珍惜遇见和拥有的，也是每个可爱的人正在做的事情，不是吗？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随着歌手本人的成长，很多歌手他们的歌路啊，在人生路上也会有很明显的转变。例如张震岳，他的音乐呢可以分成两个阶段。94年之前，他是一个阳光青春的少年偶像，对，你在电影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他。而94年之后呢，他是一个摇滚青年，加入纵贯线好像更加能够把他这种摇滚的特质给释放出来。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岑宁儿拥有磁性暖意的嗓音和浓厚的文艺气息，在多伦多、北京、香港和台北多地生活的个人经历，再加上能够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之间不同的语言模式当中进行切换，让他的声音和创作都有一种开放的格局。这种开放体现在他声线的自然跟自由，那种不拘一格的吟唱充满了戏剧张力，更有一种弥散开来的轻视效果。他突破了华语流行音乐公式化的演唱方式。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李玟早年参加 TVB 新秀唱歌比赛出道，后来又香港去台湾发展。他早期的唱腔强混音弱混音都很厉害，转音就是他独有的特色。他有天生的律动感， Soul 的唱腔，灵魂唱腔，也有 Freestyle。 他证明了流行音乐的很多可能，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接着一年，古巨基从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毕业之后，出演了他的首部电视剧《横财三千万》，由此正式出道。之后他在影视歌主持多方位发展，出演过我们熟悉的《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等影视剧，也出版过数张专辑，并在各大颁奖里获奖无数。他歌声里最吸引人的是那些细致的处理跟起伏，这使得他在唱歌的时候驾驭这些作品游刃有余。连陶喆都曾经称赞古巨基的假音非常厉害而且干净，娱乐圈打拼多年，鲜有绯闻及负面新闻，堪称优质模范艺人。有种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音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
3: 快来！

方大同四岁开始学习打鼓，90年代中期深受 Boyzone 和 Babyface、 Steven Wonder 这些歌手的影响，他彻底爱上了 R&B 还有 Soul 这些乐风，同时开始学习吉他、钢琴以及创作。被香港华纳唱片发掘之后，05年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其实如果你细听过他在谱曲、旋律以及和声编写下过的那个功夫，你就会可以发现呢，他加入了一些婉约的东方风情，所以在他游刃有余的唱腔里也算是浑然天成，因此而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明显个人招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担当。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电车！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2: 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第一个不错夫人，你就忘了当天之约了，你对象不是你真正

0: 达，今晚夜半无人，我同你对双星密誓下。
1: 谢主隆恩，七月七日长生年，
0: 夜半无人思如是。

0: 喂，千祈唔好啊！我好啦好啦好啦，我答应同你一齐走啦。嗱、啊，你着翻件衫先啦。
1: 系咯，咁似系噶嘛？
0: 好先行啊，秀音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

0: 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6: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7: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5: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

0: 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2: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1: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

0: 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3: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3: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5: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6: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7: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6: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8: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6: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9: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6: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9: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6: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各地加紧落实

0: 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 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6: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6: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5: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6: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7: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9: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9: 好男儿参军报国，
11: 强军梦，使命担当，
1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1: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0: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11: 快来。
1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13: 你真是我儿子吗？
12: 嗯，
1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2: 这个吗？
1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5: 多一声问候，
16: 妈
17: 妈，
15: 多一点交流，
17: 这裙子真好看。
15: 多一次陪伴，
16: 剩余了赶紧提干。
1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有时候真的很想把时间调慢两倍，慢慢看落下的晚霞，慢慢听退下的海浪。一辈子真的好短，恨不得能够把时间拉长，看想看的风景，爱想爱的人。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90年获封四大天王，却是唱功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可是他却用吉尼斯世界纪录证明了自己，刘德华是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1991年至1992年，相继推出了3张国语大碟，《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和《谢谢你的爱》。这些唱片与同名主打歌在华人区都保持热销和流行地位，《来生缘》在台湾地区销量达10白金50万的记录。

0: 看透。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东莞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7摄氏度。东莞市气象台8月8日8时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有眼泪伴情绪在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徐佳莹的作品一向是以个人创作为基底的，不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是在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常常天马行空的她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生活创意，她也会把这些再写进歌里。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

0: 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范逸臣的声音是华语市场上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生之一，你会发现他的声音高亢温柔又丰富，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经由他的音乐与歌声，我们会继续相信爱情，对爱情不绝望，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说，范逸臣也被称为幸福系歌手。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